0: 你们分行作为牵头行，已经被你打出了市场影响力了。我这儿还有好消息，万亿航空要收购南美一个国家的机场管理公司30%的股权，上面决定还是希望由咱们行来牵头。
1: 真是太好了。我听说纪委调查组又入驻了。
0: 对，
1: 这是因为哪方面的事儿？
0: 我也不太了解，常规检查吧。
1: 我到了，会见顾航。

0: 我们是证监局的，请带我们去证券部。哦，这边，请。沈静的办公室在哪里？前面就是了。这里是办公室，前面是办公区。你们去办公区。好。
1: 我们是证监局稽查人员，有人涉嫌非法操纵股市，请各位关上电脑，拿出手机，配合调查。
2: 等一下，

0: 是你吗？为什么？你一直说钱不分好坏，但用人命换来的钱就是坏钱。
1: 你好，你好，陈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佳佳，咱们先到农场去转一圈，回来再到支行细聊，好不好？
1: 行，
2: 因为啊，那个农场有好多项目，还得让你亲自看一眼，帮我评估一下。
1: 啊，行，走，
2: 走，走，走，走，走。哎，您还是坐后边，后边宽敞一些。
1: 啊。哎，我得给赵昂打个电话说一声，他电脑
2: 不是，我已经跟他说了，
1: 说过了，说。行，
2: 走吧，走吧，到时候再说，走。
1: 好。

0: 这能行吗？贾瑞敢见我们吗？
1: 只能再努力试试看了。贾瑞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突破口。蒋瑞给我发了个位置共享，什么情况？
0: 怎么越跑越远了呢？
1: 我们去找一下他吧。
0: 啊，我去拿车钥匙。
1: 好。

陈总，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陈总，我是赵行的人。陈总，陈总，陈总，这什么意思啊？陈总，陈总。

0: 陈总，咱是自己人啊，这是干嘛？
1: 别怪我，动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来越偏了。
1: 要不我们报警吧？
0: 行，你和冯队说一声。
2: 我来找陶无忌。
3: 小陶，刚出去，急急忙忙的，也不知道干嘛去了，有事儿？
2: 这样，郭主任，您把这个交给他。
3: 哦，好。
2: 务必要亲自交给他本人。
3: 行，放心。
2: 谢谢。

0: 就是这儿啊！
1: 等你们半天了。

0: 怎么哪儿都有你的小队员？还有你跟着凑什么热闹？送你们上路！
1: 哎哎，你们疯了！
2: 我们已经报警了！
1: 哎，放开我！

0: 跟您点儿，小亮，等一下，你是蒋瑞是吗？我们现在需要你会警局协助我们调查一下。
1: 冯队长，冯队长，辛苦了。在你们通知我之前，我们就已经接到报警，已经掌握了重要线索，指向吴小龙和吴小飞父子涉嫌谋杀苏建仁一案。吴小飞这伙人我们已经盯了好久了。
2: 冯队长，我方便问一下，是谁报的案吗？
0: 赵辉。
3: 已经通知蒋瑞，明天上午11点到万清支行门口等。我们行长赵辉，
4: 对，就是你们赵行长。
5: 喂，老板，刚收到消息，小吴总被抓了。
3: 你好，警察，有位病人叫吴显龙，住哪个房间？

0: 瑞瑞，还有很多想要对你说的话都没来得及讲完。我一生最值得骄傲的是你，未来你也会碰到困难和挫折，爸爸不在身边，要坚强，要成长，要幸福。
1: 周丽阿姨，
2: 糖醋排骨吃不吃啊？妈妈给你做。
3: 喂，瑞瑞姐姐。
4: 喂，璇璇，你妈妈在你旁边吗？
3: 在。
4: 你让她接电话。
5: 喂，周丽阿姨。
2: 你到美国啦？
5: 我没有，我那个航班延误了。
4: 我刚收到我爸的短信，我感觉他不对劲儿。
5: 我给他打电话，电话关机。

0: 淘气，你想要的都在这里了。你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你越是公事公办，就越是证明我的眼光没错。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的老师当年的心情，找一个好孩子栽培他，扶持他，自己犯过的错，走过的弯路，无论如何要提醒他注意。自己没做到的事情，圆不了的梦，盼着他来替自己达成，不留遗憾。时光之沙，没错，你就是我的时光之沙。这种感觉就像是把人生再重来一遍，陶无忌，你要加油。
1: 看见少辉了吗？

0: 赵辉，你先打电话报警。
1: 好。
0: 哎，蕊蕊，你在哪儿呢？
2: 富康大厦，我爸在富康大厦。
3: 师傅，去富康大厦，师傅。
2: 好，我们现在马上赶过去。
3: 师傅，开快点儿。

老赵，这是你要的坦荡啊！你今天如果从这儿跳下去，我世界里头有一块地方永远都是黑的。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结束自己？我将来怎么跟我的女儿、跟你的女儿解释？啊，我要说啊，因为她非常优秀，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吗？你说话！你想想我的感受，我这么多年上下铺的老同学，十几年的老同事，人一辈子。 能有几个这样的老朋友？朋友真的这么一点都不重要吗？你比我优秀，是啊，你事业成功，你比我有女人缘，但我从来都没有嫉妒过你，我从来都没有。我欣赏你的人品，我有时候都觉得，哎呀，这么好的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非常得意。我那么坚持，我那么努力，是因为我觉得我得配得上这样的朋友。 你是我的目标。

0: 他的安全，
1: 你们先冷静，
2: 救救我吧！
3: 稳住，稳住，我们已经有预案了，需要家属配合一下，别慌，别着急，那边有个大屏幕，看见了吗？你们想想有什么要对他说的，转移他的注意力啊，安排一下。

0: 有些话我一直憋在心里，我没说，是因为你是领导，我是小兵，我不敢说。但既然现在你已经要跳楼了，我也没什么顾虑了，啊！索性我全都说了。之前很多人说我跟你像，我听到之后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从我第一次见到你，从我知道你，从我开始了解。 慢慢的，我发现我跟你越来越不一样，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翩翩君子，看起来很骄傲，看起来事事都有决断，实际上呢，这都是因为你内心过于软弱。你，就是一个畏手畏脚、瞻前顾后的人，你连做一点坏事都羞答答的，一只脚迈出去，另外一只脚还死死的钉在屋里。
1: 我告诉你，苗主任，他是你的好朋友，他说你什么都对，但是我不是啊，我是一个小职员，我怕什么？在我眼里，赵航，你就是一个伪君子。

0: 我就要说，
1: ！
2: 跟他一起翱翔，我想让他知道，他永远都不是一个人。

0: 爱得不得了，我好想一直陪着你。
1: 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妈妈最重要的人。
2: 穿成这样啊，就想让你看清楚，各种颜色都有。
0: 你在干嘛呢，小云？
3: 给你熨白衬衫呢呀。
0: 我女儿长大了。

0: 拜您当师父吗？
1: 银行人做到最后，比的不仅是能力，还有信念和操守。
0: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2: 放弃华尔街，回国选择做审计，我是希望能保驾着你，让你带着申报飞得更高。

0: 瞧瞧人家气氛多好，再瞧瞧咱们的旅游团，一帮老
1: 我干嘛？
2: 谢谢大哥。
3: 平时你让我别占小便宜，这回怎么你感兴趣起来了？
1: 行了行了。
4: 是这个车吗？
3: 好。哟，抱歉啊，我们上错车了。
5: 你们也去大平湾吧，我们能不能搭下你们的车？我们那个导游把我们几个扔下，自己跑了。
6: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问题。上车。
3: 这不合适吧？
5: 合适，
6: 合适了，好大姐，
5: 合适。里边，
3: 快点，谢谢。
2: 别客气，别客气。
5: 最里边，最里边。
2: 里面有地儿啊。
7: 你作为导游，人到没到齐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能发车呢？谁告诉你们我们不去了？
8: 你捣的鬼吧？
9: 那咋办？
7: 好了，到了联系你。什
10: 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孙鹏。趁路上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工程。新源工程是一个政府项目，属于平安市的城市发展基金，现在向广大的投资者开放，各位可以投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要机会好，一天25000。今天上午啊，我们有个宣讲会，到时候欢迎各位。
6: 闻出什么味儿了吗？
10: 后面几位西洋美旅行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参加。
11: 瞎猫碰着死耗子，不对呀，是耗子碰着咱仨老猫。
12: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背头，快来帮忙帮忙，撑着了。哎呦，棍子，
13: 昨天我看到这帮人啊就不太对劲，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搞传销的。
5: 怎么着，管不管？
13: 怎么管？打110，把这帮人逮了就完了。
14: 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看到的这帮都是小喽啰，包括那些游客都是受害者，把他们逮了刨不到根上，真正的头都藏在背后呢。
15: 我说背头，别忘了咱们是来度假的，又不是。嗨，
16: 咱们见过，今天早上你们搭我们旅游车来着。
15: 对对对，看着眼熟啊。
16: 麻烦谁帮我做一下保护？
15: 我来，
16: 谢谢啊。
15: 呼吸好，呼吸。
16: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5: 好好。
16: 喂。
14: 潘子，你注意点影响，别一见小姑娘就孔雀开屏。
15: 我又没干什么。
14: 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
13: 行了吧你们，背头别瞎琢磨了，死了这条心。我跟你们俩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下庄，你们别在这儿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14: 关子，你真打算退休啊？
13: 退休申请递上去俩礼拜了。
14: 可是花儿也没说过你非得退休他才会跟你结婚，他说了吗？
13: 我说了呀，我的承诺我遵守，这是原则问题。
15: 没错没错，该放手时就放手。哎呀，我现在呢也是关键时刻，可不敢出点什么岔子。
14: 你这儿有什么情况啊？
15: 嗨，我这岁数不是也正想往上蹦跶蹦跶吗？正好。
16: 好，我知道了。那就这样吧。拜拜。
15: 来，继续，好吧。
16: 好，
15: 15个一组啊。预备，走。
13: 回去洗澡，等着吃晚饭。
15: 再来。好嘞，使劲。那个，回去洗澡啊，准备吃晚饭啊。
16: 拜拜。
15: 15个，就吃个饭。哎呀。

0: 方探的一个啊，
1: 以后少出主意。现在这种新型犯罪，不是你能玩得转的。我看你退居二线挺好，要不然跟我一样，提前退休得了。
2: 嘿，你也冲我是吧？
1: 我不冲你，我冲谁啊？我干了30年警察，临退休了，你给我吃个苍蝇，我能好受吗？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新鲜。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

0: 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什么商场烧什么开水，也都是有三菜一汤的，这么多年也没被风刮跑过，
1: 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
2: 其实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3: 商场就是发展下线的对象，烧开水就是给新人洗脑，三菜一汤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招数，刮风就是被警方查抄，这是早年间传销组织的黑话，你崔师傅在试探他。
4: 不管怎么样吧，崔老板，
0: 什么都别说，不要走，要是真有诚意就出来亮个相，别老躲在后头垂帘听政，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呀。

0: 这老板不愧是老江湖啊！
1: 这人叫魏生义，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2: 怎么是他？
3: 认识啊？

0: 我去，
1: 干我们这行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崔老板能理解吧？不过刚才的建议也是真的，崔老板，考虑考虑。
0: 考虑什么呢？我在东风，你在兴隆，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2: 画面放大。
1: 现在的世道可不比从前了，抱团取暖，知道吗？
3: 混蛋，廖勇跟背头在同一家酒店，
4: 已经跟楼层差不多。
5: 安什么？你怎么知道的？崔师傅给我们打了暗语。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贩毒案，就在东风宾馆和兴隆灯架厂，咱俩是同一个地方。
2: 哪那么多话？
6: 平原市公安局的，麻烦你查一个叫廖勇的入住信息。
7: 好的，您稍等。
6: 你查一下魏胜义。
8: 你放心，我做生意讲信用，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料和人力，挣了钱咱们五五开。
0: 五五开？我们自己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跟你平分呢？
1: 我刚才说了，我能保你们。但你们要是再耍花样的话，我也能废了你们。
0: 廖总，这是在吓唬我。
8: 崔老板，你看着怎么有点脸熟啊？
0: 廖总，我怎么看着你也有点眼熟。
8: 崔老板恐怕不是干这行的。
0: 廖总干这行的时间也不长，我看也就俩月。
1: 崔老板，你果然是老江湖。

0: 有什么不一样的？该刮风还是会刮风的。往哪儿刮呀？你就是龙卷风，现在都找不着北吧？
1: 那倒未必，没准一会儿就起风。
2: 别瞎唬！你们这套我都熟。
0: 信不信我数到三，立马起风？好啊，
1: 我倒要看看你这风到底从哪儿起。
0: 三！
3: 局长，
0: 拿下！
3: 是。

0: 坤子，你怎么也不行了？废话，我还比你大两岁呢。我心脏病快犯了，这小子跑不了。有这帮小牛犊子在，不差咱们仨老家伙。
1: 师傅们，人在楼顶。
0: 加把劲！知道了，知道了。哎呀，他去你！大家知道没？哎呀！
2: 别逼我！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别逼我！你过来！别逼我！你们想要我怎么样？
0: 嘿，别过来！你们只要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你别冲动，你犯的这点事儿，最不至死，千万别把自己逼上绝路啊！跟我们配合，才能争取宽大。别蒙我，我才不会相信你们。
3: 我知道你就是个替罪羊，你何必要拿自己的命去保别人？你想想，值不值？魏生义，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跟我们走，我们会公正处理。

0: 还是你？
1: 我听你们的！
2: 你别听任何人的。
1: 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替罪羊，替死鬼，我的命。

0: 魏生一意思线索全断了，真正的幕后主谋一定会有察觉，接下来势必是一场攻坚战。这个案子在全省范围波及面非常广，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省厅继续跟进了。
1: 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配合。
2: 这个魏生义啊，刚刚从牢里出来俩月，先是砸了老夏的墓地，现在又是新源卡的老板，这事儿也太不正常了吧。
3: 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的是，谁会找一个从牢里刚放出来的人当傀儡呢？
3: 你会上怎么不说？现在嘀咕有什么用？
2: 刚才会上轮得着咱们说吗？
4: 怎么着，对这个案子感兴趣？要不我跟郭局说一声，咱们加入省厅的专案组。
2: 得，当我没说。咱也别狗拿耗子招人不待见了。
3: 我看这个陈阳啊，哼，爱揽功，让他折腾去，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来。
2: 嘘，
5: 谁？
6: 潘师傅、徐师傅、崔师傅，
2: 怎么了？
6: 刚刚在酒店楼顶的时候，您一下就叫出了廖勇的真名魏生义，我想问问您是认识他吗？
4: 这个我跟你们陈队都已经说过了，那是10年前我们在刑侦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的嫌疑人，其实我第一眼就觉得他眼熟，我以为我看错了。
6: 您记性真好啊，10年前的人和事儿都还记得。
4: 这种人命关天的案子吧，一共也没办过几个，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6: 我还想找机会好好跟三叉戟学习学习呢。
2: 徐警官，您客气了，咱们都是当警察的，哎，都知道养小不养老，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6: 那咱们后会有期。崔师傅，
0: 妈，走了。
6: 后会有期。
3: 绝对

0: 你干什么呢？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吓死我了！我哪有私房钱呀？这是老夏的遗产。
1: 老夏还给你留遗产了？多少钱啊？
0: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这个老夏呀，他有个习惯，每次办完案子都会做详细的记录和总结。 这里边就是他干警察40多年所有的积蓄。
1: 嗨，我还以为钱呢。

0: 办案这么多年，每一件案子都是嘎嘣脆，但是唯独这一件，我怎么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啊？
1: 怎么不踏实啊？
0: 就像是你身上总有个地方不舒服，医院一检查呢，也没毛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2: 我明白。那这案子已经移送起诉了，你瞎琢磨没有用啊。再说了，这案子是铁案，没毛病。
0: 是，证据确凿，

凶手也认罪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案件背后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总之，不把案子所有的真相查清楚，我怕是对不起咱们穿了一辈子的警服啊。

0: 哎，崔师傅，您怎么来了？我们没报修啊。
1: 例行检查呀。
0: 检查？检查什么？没接到通知啊。
1: 你第一天当警察呀？这仓库里存放了多少重要的案卷？暖气跑不跑水？空调除不除尘？消防合不合格？每隔半年要定期检查，这是规定。
0: 哦，好的好的。那麻烦您把手机还有其他的电子设备放里边。现在管理可严了，您还得在这儿签字登个记。卡给您，过下安检。

0: 三叉戟工作室。
1: 最近襄城市局选拔出一批杰出民警，以个人名义成立工作室，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经过我们党组会讨论，决定参考襄城工作室这种形式，在咱们市局做试点。怎么样，三位有没有兴趣？
2: 有。
3: 郭局，听您这意思啊，是让我们当小白鼠？
1: 你这话说的，你们仨都是杰出民警的典范，又刚破了地荣宝大案，作为咱们市局的大咖，三叉戟这块招牌可以充分发挥明星效应，也为咱们市局成立其他工作室打个样，立个标杆。
3: 郭局，您这想法呢相当不错，不过呢我这边呢有点特殊情况，预审支队那边
1: 我听说了，要提你当副支队长。哎，不矛盾吧？三叉戟工作室就好比医院的会诊中心，请你们三位老专家坐镇，为咱们局各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可专可兼。再说了，以你们的能力在一线更能发挥作用，也给咱们市局培养点后备人才。
3: 那个副支队长您也知道，这肩上的担子可不一样啊，我就怕到时候我分身乏术啊。其实三叉戟呢缺我一个也没什么，这背头跟棍子办案能力都比我强，三叉戟改双截棍一样。
4: 郭局，我也干不了啊，我的退休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找借口卡我吧？
3: 得，双截棍也没了。要我说呀，背头，干脆啊，你就一根红缨枪得了，也能上阵杀敌。
5: 你俩都不干了，我自己干个什么劲呢？
3: 郭局，您这是命令吗？我们这要是拒绝了您，会影响我那个副支队长的任命吗？
1: 那倒不会，我这不找你们商量吗？双向选择，全凭自愿。
3: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我有好多材料要准备呢。
4: 郭局，我也先撤了啊。

0: 我可是尽力了。大崔，你这招倒是不赖，可惜这俩不买账。
1: 您尽什么力了？你就直接说这是命令不就完了？
0: 你干脆让我拿枪督着他俩得了。说着容易，你以为领导是好当的？反正工作室这个口我给你开了，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上，我看好你。
2: 容我再做做他俩的工作啊。
3: 根据群众反映，你在预审处工作期间作风散漫，经常泡病假，情况属实吗？
4: 我真有病，尿糖三个加号，我有病假条和医生的处方，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去。
3: 我们当然会去核实，另外这份材料你也得解释一下。
5: 这是2008年2月5号东郊仓库卫生役故意伤害案的嫌疑人讯问笔录，
6: 你看看尾印，办案人签字，夏春生的签字是不是你签的？
3: 我们核对过，这笔迹和你的一致。
4: 不是，就算是我代他签的字儿，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3: 作为一名预审民警，讯问的程序和规范，怎么就不是大问题了？两个人的名字你一个人签的，那怎么证明审讯过程不是你一个人进行的？又怎么保证这份讯问笔录的合法性？
4: 审讯肯定是我跟老夏一块审的，但保不齐那天老夏有个跑肚拉稀，或者有点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审完了我替他把名签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
3: 你就别抹稀泥了。这件事儿到现在我们还没上报到纪委，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4: 哎呦，
1: 来来来，消消火。最后怎么说？
4: 还能怎么说呀？还要接着查我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想到了，有人拿炮兵架上电视这事儿给我使绊了，可我万万没想到，哎，有人给我使了这么一出。
1: 提拔干部，那就是得把你从头到脚的拿放大镜照一遍。
4: 陈阳。肯定是陈阳这小子扎我的黑针，
1: 人家闲的，别在这瞎琢磨了啊！
4: 哎，看来提副支队长这事儿啊，是彻底泡汤了。我呀，就没有当官的命。
1: 怎么打算的？还是回预审忍着？
4: 那还能怎么办啊？哎，灰头土脸，酸眉打眼呗。齐校师是背着花盆底儿等着我呢。
1: 那你不如考虑考虑郭局的建议，三叉戟工作室怎么说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领导。
4: 嘿，你在这儿耗着我呢。
1: 甭管怎么说，咱们仨干出点动静来总好过你在预审当小媳妇儿。
4: 棍子什么意思？
1: 我得先问你的意思，你是三叉戟的核心，你点头了，这事儿就成了。
4: 别，还给我戴高帽子，甭给我来这套。这么着吧，你要是能把棍子这头倔驴拉来，我就加入；你要是拉过来，我可不跟你耍双截棍。
1: 哎，来。
7: 慢一点。来，小朋友们，谢谢警察叔叔。
8: 谢谢警察叔叔。
9: 警察爷爷。
1: 棍子，三叉戟工作室没你还叫三叉戟吗？都说警察养小不养老，咱们仨就应该让那帮小崽子瞅瞅，姜还是老的辣。再说这也不影响你和花结婚呐。你当年得罪过的那帮牛鬼蛇神都半截子入土的老家伙了，他们能把花怎么着啊？
10: 你别在这儿泡蘑菇了。

0: 没用。
1: 棍子，你知道喷子哪点比你强吗？他对三叉戟，对咱们是有感情的，不像你冷酷无情，对我们没感情。
0: 你跟我这打感情牌是吧？别打我。当初小琴在我这儿扎上那一刀，你知道我那时候想什么的吗？我要是就这么死了，作为一名警察我问心无愧，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够格。等我退休就结婚，这话我跟花讲了20年，花就等了我20年。现在是时候了，我得给花一个交代。
1: 你快点儿！我半个小时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倒是你一会儿功夫捯饬了三身。
2: 今天不是有大事儿吗？我不得穿得讲究点儿。
1: 喂，小吕，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好。徐曼，他也去？
2: 我让小吕叫上他的。
1: 好，好，那一会儿见。这个徐曼不是瞧不上小吕吗？你就别硬把他们往一块凑了。
2: 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懂女人心。
3: 好，我不懂，
1: 你快点儿。

0: 是明天，它好比大松树长青。
1: 这棍子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放咱们鸽子吧？
2: 花儿让他来的，他赶不来，借他十个胆子。
3: 什么意思啊？棍子回来了！
4: 哎呀，快快快，来了！
5: 棍子，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2: 还有这个，哇，也是为你准备的。
6: 还有这个，也是为你准备的。
7: 哇！厉害！

0: 局长，这次南京高就找个机会把五位带过去呗。
1: 田平接了我的局长，你接了他的处长，还嫌不够？
0: 您数老大，您到哪儿我就得到哪儿啊。
1: 你错了，南京可不是桃花源，南京是斗兽场。老蒋迟早还得对王公下手，可以说是险象环生，胜负难料。 我在内，你在外，咱们俩还有个照应，说不定哪天我还得来上海投奔你呢。
0: 局长，您说笑了。
1: 把箱子给贤平。裴如海死了，这件事情从上面就算是平息了。你在上海好好干，局长站长两线开花。 用不了三年，就可以调到总部。我在南京等着你。记住我说的，仕途要想发展，在地方干得再好也没用，得在中央才行。裴如海遇刺，说明共党在上海的势力还是很猖獗。你肩上的担子。

0: 义父真认为是共党下的手，谁对裴如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呢？到底是谁会查清楚的？你的缺点就是做事太认真，应该学聪明一点，或者说再糊涂一点。
1: 别说糊涂了，
0: 学会装糊涂了，也挺好。

0: 陈列同志，安土被入海已经被除掉了，是马天木同志完成了除天的行动，安息吧。 这次出舰行动完成的很好，意义特别重大。你在现场是怎么做到的？
1: 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有办法。后来是打着打着，我突然看到了一个机会。

0: 车行进的那条小路，尽头是一个山坡。如果车走到那个山坡的时候，突然刹车失灵，就会冲下那个山坡，车会人亡。
1: 很好，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杀裴如海的罪过放在于都行的头上。不过，这么做还是很冒险的。万一你那枚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0: 裴如海身上绑满了炸药，车翻下山坡的时候会引起爆炸，再加上炸药的爆炸，那枚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1: 你也有可能因为这次机会把自己的生命也搭进去。
0: 我还是那句话，不能你把任务交给我，我又把难题还给了你。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的话，再想出现就太难了。在你这儿睡会儿，睡你这儿我心里踏实。

0: 站长，这次事故报告要尽快呈送南京啊！先把赵局，现在重要的是裴瑞海的车为什么会冲下山去？
1: 是不是一个玩太陡了，车速太快，来不及刹车就直接冲下去了？
0: 那你看见没有？他的车只有右侧有刹车痕迹，左侧却没有。
1: 是啊，
0: 跟我来，
1: 站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0: 你都不行，已经到南京了，一口咬定那些枪手是共产党。
1: 导师怎么看？
0: 共产党对待像裴如海这种重量级别的叛徒是绝对要出监的，但共党一般不搞暗杀，看来这是余都行演了一出戏，
1: 半路干掉裴如海再嫁祸给共产党，这是余都行早就安排好了。
0: 裴如海的死不要再往下查了，现在校长和王经纬合作，我们必须得忍辱负重，忍气吞声，让裴如海给陆瑞祥偿命，这是最好的结果。再往下查，校长会很尴尬。我们只能接受裴如海是被共产党杀的。
1: 老师是顾大局，保全我，这我都明白。但裴如海的死，我要刨根问底。

0: 报告显示，裴如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1: 你是说，于都想埋伏了枪手，但另外还有人破坏了刹车？

0: 进来。巡捕房新任包打听马天木向陈处长报道。哎呀，
1: 马老弟，你这太客气了啊！老督察长都说了，咱哥俩平级啊，
0: 快坐。那不敢，是这样，我弄了点新的情报，不知道老督察长是不是感兴趣，想请陈处长先帮着参谋参谋。
2: 情报？
0: 说说。

0: 真的死了？
1: 真的，是我花重金买来的消息。就在昨天，警察局将裴如海押往南京，在路上突然遭遇车祸，连人带车全翻下了山崖，当场就被烧死了。
2: 督察长慧眼识珠啊，趁马老弟出手不凡啊，第一次搞情报就搞来这么重磅的消息，佩服。
0: 裴如海横遭车祸，你们两个觉着是偶然吗？
1: 您的意思是，
0: 裴如海是替陆有祥偿命，蒋介石杀了汪精卫的人，汪精卫也得杀蒋介石的人，一命换一命。
2: 这裴如海为老蒋卖命，还能招来杀身之祸？
0: 哼，这国民党啊，当初还跟共产党合作过，可是孙中山一死，蒋介石、汪精卫就立刻搞出来412715，翻脸不认人。他们自己党内也是山头林立，明争暗斗。中山舰事件将把汪逼出了国，汪就立刻策划中原大战、宁远大战来倒蒋，实际上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争权夺利罢了。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918事件，蒋汪二人又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破镜重圆了。哈哈，说白了，为了利益。哈哈，可以无耻，
2: 人比人气死人呐。像余都醒这样的蠢人居然能够青云直上去了南京啊，裴如海成了替罪羊，死得不明不白的。
0: 这就是为什么我放着在华界的轻浮不响到法租界深耕。我看到了这帮人，这个国时局已败坏至此，国事将不堪问了。

0: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北方的逐年侵略愈加肆无忌惮。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傀儡溥仪皇帝成立伪满洲国，日军占领热河、察哈尔以及河北省北部，进逼北平、天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塘沽协定。
1: 现在全国抗日热情高涨，根据小青从女中得到的情报，上海爱国人士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意我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且呼吁国民党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2: 太好了，
1: 陈光同志接受上级的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联络接洽。

0: 光同志，
1: 老婆，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管学安校长，我们的任务是接应陈光同志，安排他和管校长会面。
2: 啊，真是太巧了，小青正在给管校长登见习秘书啊。
0: 是啊，他明天一毕业就留校担任校董会秘书，以后咱们的联络疏通工作就更方便了。
1: 谁能想到他从真的女中毕业，考上了共产主义大学。
3: 救国会，校长已作明确指示，救国会乃反动的共党，利用民众之热情乘机煽火，不约反对中央，即约反对政府。他们今日变本加厉，竟然暗中勾结共党。校长希望我们上海站对此严加查办，该警告的警告，该抓捕的抓捕，该杀的杀。
4: 是是是，
3: 待命吧。站长，今天为什么让我来交代校长的指示？
5: 救国会还是爱国的吧？东北沦陷以来，日寇十岁之位，屡屡南下侵蚀，再这样下去，恐怕连北平、天津都保不住。
6: 校长这个时候针对救国会，会不会轻痛仇快，失了民心？
3: 站长，抗日救国不能靠发牢骚喊口号，救国会不过是一群失意的政客和穷酸文人，他们或出于野心，或因为浅见，或被共党蛊惑利用，一直在跟党国唱反调。这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早就该收拾了。

0: 请进。
1: 校长，刚又争取了一批签名。
2: 好，小青，你来的正好。
1: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
2: 立刻联系各大报社，尽快刊发。
1: 已经联系好了，雅罗还说他的《华商早报》会流出版面，明早第一个刊发。
2: 好，
1: 那我现在就给他们送去。嗯。

0: 喂，是沈先生吗？宣言已经准备好了，正在送往各大报社，明天一早就刊发。对对，共产党的代表明天就到。对，是陈光先生。
1: 救国会必须严惩，但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这个叫陈光的共党。好，这次上峰还交代了忏悔录的任务，老师觉得该交给谁去办？
2: 本来马天木最合适，不过他的事现在还没调查清楚。
1: 进来。
3: 找我。
1: 天木。这日寇侵占东北之后，在上海的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
3: 确实啊，咖啡馆里边日本人越来越多，但出手蛮阔绰的。
1: 我们要在这场情报

0: 战中占据主动。你不是在巡捕房干包打听吗？知道忏悔录吗？
1: 这 confession 啊，法国人卢梭写的，我有读过啊。
0: 是巡捕房的一份秘密档案。
1: 陈亨利好像提起来过，他们之前千方百计想要得到一张裴如海的照片，就是要放到一部秘密档案里面。
0: 对，这份忏悔录涵括了活跃在法租界各派势力的特务资料。我们要对付日本人，对付共产党，这份档案至关重要。
1: 交给我办。
0: 事关抗日大局、国家气运，这个任务拜托你了。
1: 明白。走
2: 了。老师，
1: 我先走。
2: 好。
3: 看来你已经不再怀疑马天木了，
0: 是吗？
3: 忏悔录何等重要，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说明你已经开始信任他了。
0: 法租界，尤其是巡捕房的情报，一直是马天木负责。如果忏悔录的任务交给了别人，那他会立刻产生察觉，觉得自己被怀疑了。他要有了警觉，我该如何继续调查他？
4: 忏悔录，
1: 这是复兴社的头号目标。
4: 忏悔录你知道多少？
1: 这是巡捕房的最高机密，只有范逸庭和陈亨利能接触到，我就是个包打听，接触不到。
4: 这部忏悔录关键的部分不是文档，而是照片。
1: 照片？
4: 1927年4月2日政变，我们大批党员和进步同志惨遭屠杀。当时曾经有16个人在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后经组织营救涉嫌出狱。但是当时这16个人都被巡捕房拍照存档，其中就包括我。后来很多同志变更了姓名和身份，继续革命工作，但就因为在巡捕房留下过照片，有5位同志在遭2次逮捕之后被识别出来，惨遭杀害。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会经常改头换面变更身份，所谓半人如海一身藏。但是照相技术改变了这一切，只要你曾经拍过照，随时都有可能进行相貌比对，彻底暴露身份。这就是为什么裴如海从来不照相的原因。而当他被余独行偷拍之后，他对于会那样恨之入骨。
1: 这部忏悔录真是非同小可。
4: 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陈烈同志在巡捕房也曾经拍照存档，那他被捕的当天就会被识别出来，后来也根本不会存在我们营救他的可能性了。
1: 所以如果能拿到这部忏悔录，就可以保护之前我们被逮捕的那些同志，而且可以还让我们知道国民党势力、日本势力以及所有的势力在法租界的活动情况。这真是一部百科全书啊。
4: 除掉裴如海之后，为了你的安全，我一直没再给你安排任务。现在复兴社要对忏悔录下手了，而且派你去执行这个任务，你可以顺水推舟，借此契机替我自己把忏悔录拿到手。
1: 明白。
4: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特别留意，你还记得刚到上海的第一天曾经救过的我党同志吗？
5: 真是太感谢了，刚才我不是……
6: 别那么多废话，从内文赶紧走。

0: 出去之后别说见过我，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他叫陈光，接受上级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接洽。复兴社已经得到了风声，陈光同志的安全非常之重要，你务必马上搞清楚复兴社他们知道什么，他们要干什么，明白？ 最近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明天我安排你去趟医院。我不走，你必须要去。
1: 不用，自己吃几副药就会好的。
0: 你又不是医生。
2: 生日快到了，今年还不打算过了。不过，习惯了。你呀，身边该有个女人了。可惜啊，有人对你一往情深。可你却是铁石心肠，拒人千里。
0: 我拒绝谁了？
2: 范亚波，范大小姐，性格豪爽，大大方方，出身名门，这么好的女孩子都打动不了你吗？
0: 他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现在各方势力云集上海，法租界已经成为主战场。如果你能够成为范家的女婿，对我们上海站日后工作的开展意义非同小可。老师的意思是，我要通过讨好一个女人，才能把上海站领导好。
2: 平日杀伐决断，百无禁忌，可唯独对女人总是刻意收敛，这是你的短板。范逸婷的女儿既然对你有意，就算不符合你的择偶标准，哪怕逢场作戏、交个朋友总可以吧？党国大业面前，个人的喜好荣辱算得了什么呢？忏悔录密档就在巡捕房。 而范逸婷就是巡捕房的皇帝。如果复兴社和巡捕房在一起，忏悔录不说唾手可得，也是指日可待。你是站长，按道理呢，应该你给我分派任务，但是现在我要给你个任务。什么任务？
0: 和范亚罗约会，
2: 这是范亚罗过去一个月和未来一周的行程安排。下周一是他的毕业典礼，你总该表示表示。

0: 么呀？这么多，
1: 又欺负姐姐看不懂法文是不是啊？
2: 这个是我的毕业证书，这个这是我的秘书聘书。
0: 我的妹妹厉害了，这刚毕业就是大秘书了，
3: 太棒了！
4: 快快，我还找你呢。哎呀！
5: 爸爸，你说过要送我毕业礼物的，
6: 华商还算数。
4: 华商早报怎么样？
5: 真的。
4: 其实打你实习。

0: 开始，他就已经是你的了。哎呀，谢谢我的好爸爸！
1: 范大小姐，
0: 恭喜！你为什么要恭喜我？
1: 你先是在巡捕房帮我救了马天牧。

0: 我心里也算是放下了块石头。之前我听了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对杜少长多有误解，还曾经在你面前出言不逊。今天我来也算是负荆请罪，向你向杜少长致歉，希望你们原谅我的唐突。恭喜。
1: 好了，谢谢你，我接受你的道歉。
2: 杜少长，
3: 老唐，你怎么也来了？
2: 大小姐毕业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得安排安排。大小姐，恭喜毕业。
1: 谢谢你。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是江秘书了。
4: 比不上你，范大社长。
1: 我那都是主编记者在干，我就是挂名。
0: 现在国难当头，舆论阵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兴办报业，为国呼号，范大小姐这个决定十分了不起。
1: 真的？
2: 可惜啊，你们华商报在法租界，如果要是在华街的话，有老唐保护着你们，那出版刊发采访都方便得多，是吧？
1: 嗯，还是算了吧，他们警察局隔三差五就要封报馆抓记者，要是能对我们稍微高抬贵手啊，就谢天谢地了。
0: 我们只查封那些支持共党的反动报刊，如果是大小姐的报社，我们肯定是一路绿灯的。
1: 要是我的报纸也为共产党说好话呢，你抓不抓我？
2: 哎，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人家老唐刚才说了，国难当头了，你们就多发一点抗日宣传的文章，那准没错。
4: 还是马经理觉悟高啊！
1: 哎，对了，明天我做东。你们要都来啊！
0: 我来吧，我来做东。
1: 当然是我来，我毕业当社长了，你凭什么？
2: 要我说啊，该老唐做东。
5: 明天老唐生日，
6: 没错吧，八号？
1: 啊，真的？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哎呀，什么生日不生日的，我从来不过生日。
2: 27年的时候咱俩一块过他生日。
0: 我是个不祥之人，跟我过生日的人都没了。
7: 来，干杯，干杯。
2: 那时候我们北伐军到了上海，当时正好赶上老唐的生日，我们十几个兄弟在阵前给老唐过了生日，三月胜利之后

可是没想到，最后只有我当活了下来，其他人全。

知道为什么我平时会玩金币吗？当时这只手受伤了，后来医生让我做康复训练，每一天至少要转3000次。

0: 你生气，我又没说怪你。希望你以后也不要怪我。当然不会怪你了。
1: 你别这么悲观嘛，这马经理他也是你的战友，不也好好活着？嗯，
2: 对啊对啊，还有我跟小青也都是你的好朋友。嗯，这个生日明天一定要过。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必须得过。范大小姐都开口说话了，而且明天这个生日就在老唐家过，老唐家里边有我们十几个兄弟的合影，所以明天不是我们三个人给你过生日，是所有的兄弟。
0: 一起给你过。好，
3: 快
1: 想想明天吃什么。吃什么？
2: 火锅。
1: 嗯，
3: 喝点儿。
1: 喝什么呀？
3: 喝红酒。
1: 张裕。

0: 这烧尸品颜色不对，
1: 好像有点发黄。
0: 报告显示，裴玉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晶合铜，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啊？我今天在学校，我不方便告诉你。嗯。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1: 真的假的？
0: 见你，领导在哪儿啊？
2: 很近，后院。
3: 老吴，你在这儿干嘛呀？
4: 我的工作是看仓库，我不在仓库，我去哪儿啊？
3: 你今天不用去银行吗？
4: 不去了，我还有些工作要处理。
3: 不是，你有工作要处理，我们也有事儿啊。要不你先走，我帮你看着这儿。
4: 我走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走了是来跟你谈入党申请的事儿啊。

0: 我们要盯住目标，但在法租界没有命令，绝不能开枪。
1: 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这里是萨迦寺。在元朝，这里不仅是后藏的中心，甚至是整个西藏的中心。因为萨迦寺诞生了一位法王，这位法王不仅影响了萨迦寺的历史，更改变了西藏的历史，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西藏与祖国的统一。这位法王就是落锥坚赞大元帝师八思巴。在藏语里，八思巴是圣者之意。据记载，八思巴三岁就能口诵莲花修法，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意。十三岁参与了初步确定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凉州会谈，十七岁继承了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地位，十九岁被忽必烈尊奉为上师，二十六岁被封为国师，三十六岁又被尊为帝师，四十六岁圆寂。八思巴有着传奇而伟大的一生，在萨迦寺，八思巴的故事被完整的记录和珍藏下来。千百年来，他为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与这座千年古刹一起灿灿生辉。

0: 对于萨迦寺的嘉阳喇嘛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清晨，他即将进入萨迦寺的珍宝馆，看到心仪已久的镇寺之宝。嘉阳喇嘛专心研究八思巴的历史已有多年，萨迦寺珍宝馆珍藏着萨迦寺最珍贵的历史宝物，而这些宝物几乎每一件都与八思巴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想进入这个宝库并不容易，不仅要得到寺院堪布的批准，而且还需要三位喇嘛同时打开五把锁。在珍宝馆中有25幅唐卡最为珍贵，没有特殊原因，这些唐卡从不是人，他们上一次正式被打开是在差不多20年前。在西藏，唐卡是记录历史的主要手段之一，每幅重要唐卡上都会有微小的文字记录，描述历史人物和事件。嘉阳喇嘛正在打开的25幅唐卡就是著名的八思巴唐卡画传，这些唐卡距今已有不少于500年的历史了。八思巴唐卡画传原本30幅，几经历史的变迁，有5幅遗失了，剩下了25幅。它完整地记录了萨迦法王八思巴的生平。公元1235年3月6日，八思巴出生在今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的昆氏贵族家庭，原名洛追坚赞。藏传佛教萨迦派正是由昆氏家族创立的。八思巴出生时，萨迦派首领是他的伯父贡嘎坚赞，被人们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由于父亲在早年间便去世了，八思巴和弟弟恰纳多吉一直由伯父萨迦班智达抚养。八思巴从小聪颖好学，少年时便通晓各种学科，声名远扬，人们都尊称他八思巴，其本名洛追坚赞反而很少有人提及了。此时在青藏高原之外的中原大地正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蒙古政权正在兴起。公元1229年，在成吉思汗去世2年后，蒙古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即位，他把与青藏高原接壤的西夏故地河西走廊纷纷给自己的儿子阔端，由阔端负责经营吐蕃地区。阔端随即在凉州建立了自己的官邸。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蒙古军队所向披靡，威名大振。为了宣示武威，公元1239年，阔端派大将军多达那波率军深入藏区，接连摧毁了2座反对归顺的藏传佛教寺院。这时西藏境内各教派和领主各自割据一方，根本无法与强大的蒙古军队抗衡。但青藏高原地势高洼，幅员辽阔，雪山连绵，人烟稀少。阔端也已经意识到，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队直接进军地势崎岖的青藏高原困难重重，招降和治理吐蕃必须依靠当地的僧俗领袖，于是便将大军撤回。大将多达那波向阔端详细汇报了吐蕃各教派的情况。在权衡利弊后，公元1244年8月，阔端最终正式向萨迦派首领，也就是八思巴的伯父萨迦班智达发出邀请。这是萨迦寺一年一度专为纪念萨迦班智达而召开的祈愿大法会，所有的僧侣都要向这位萨迦派第四祖祈请。不仅是现在，萨迦班智达在世时已经享有崇高的地位。班智达，梵文原意是博学的、智慧的。对于藏传佛教，只有真正通晓大小五明之学的僧人，才能享有班智达的尊称，得到各个派别所有僧人的无上敬仰。而萨迦班智达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得到这个尊称的僧人， 他在人们心目中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接到阔端的邀请后，在决定西藏命运的重要历史时刻，这位慈悲的智者决定离开萨迦寺，远赴凉州。在盛大的送行仪式中，有的不仅是祈福，还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1: 当时有一批高僧，包括噶当派的，包括达隆派的，噶举派的，都来见他。其中有的直接就给他提问，你去干什么？你能给藏人带来什么利益？那他就说了，我这是这个到蒙古里面啊，肯定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说法，但是我确实是为了雪域苍山苍生的这个利益着想，我没有一点自己的私怨，我就希望能够这个西藏人民能够安静安详。当时他的这个意愿就是利益众生。
0: 公元1244年，年逾六旬的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巴斯巴、恰纳多吉出发了，而来自雪域高原各地的僧人和民众自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跟随保护他奔赴凉州。一路上，萨迦班智达与西藏僧俗各界广泛交流意见，逐步统一了人心。当他们取到拉萨时，巴斯巴在班智达及觉木伦堪布喜绕僧格主持下接受了沙弥戒，正式出家。历经两年的艰苦跋涉，萨迦班智达一行终于抵达凉州。凉州白塔寺是阔端专门为萨迦班智达修建的，萨迦班智达和巴斯巴、恰纳多吉到达凉州后就居住在这里，白塔寺成为了凉州会盟的见证。
2: 这个。

0: 啊，你看到像这方它有诸如像板之达和果端王这样的名称。那么由此呢，专家经过推断就论证，凉州白塔寺呢正是凉州会谈啊这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地所在。公元1247年，西藏第萨迦派第四代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他受到了蒙古王子西凉王阔端的邀请，不远万里从西藏的萨迦寺来到凉州。就在白塔寺，阔端呢代表中央政权，萨班代表西藏地方，他们二位呢就西藏归属中央政权的各项事宜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史称凉州会谈。
1: 公元1247年正月，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双方经过会谈，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政权的协议，议定降服纳贡、户口登记、征收税赋、维持原地方首领职权等内容。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向藏区各派首领及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介绍此次会谈内容。
2: 萨班给这个西藏人写了一个叫做，现在我们史料上叫做萨班致博人书，博人就是藏族人。那么这个书里面就说了啊，我见到了这个阔端王子了，然后阔端王子说了，很多人是被我这个逼着过来见我的啊，或者是被迫来见我的，但看来您是来的时候还是您用一交流高僧的心态，跟其他人的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哦，您的这种理念啊，这种看得出来您确实是为了饶益众生而来。然后萨班就会说到什么呢，这个蒙古的阔端王子对我很尊重，对我带去的两个小孩也格外的关注，也对他们的这个未来各个方面也很关心啊，可以看得出来对咱们藏传佛教文化也是有存有崇敬之心。这个话可是不得了，这个等于给西藏的人民吃了一个定心丸。
1: 发自凉州的这封信今天被收藏在西藏博物馆。在信中，萨迦班智达介绍了会谈的最终结果，如果西藏人民表示归顺，蒙古则不向西藏派一兵一卒，蒙古将大力支持佛教，西藏佛教各教派僧俗民众从此可以安心，不会再有寺院被毁、民众被杀的恐惧。当西藏各教派的僧俗民众在收到这封信后，纷纷响应支持协议，至此西藏地区开始归属蒙古政权。在阔端的支持下，萨迦派也一跃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居领导地位的教派。
3: 凉州会盟它为后来西北的民族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蒙藏通过藏传佛教联系起来，然后中央又通过藏传佛教把蒙藏联络到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这对中国的统一，就是疆域的扩展，是起了很大作用。
1: 在八思巴唐卡画传中记载下了凉州会盟这一重要历史时刻，13岁的八思巴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谈，他的聪颖博学给阔端留下了深刻印象。凉州会盟之后，萨迦班智达被阔端尊为上师，留在凉州白塔寺传授佛法，八思巴被萨迦班智语，而且也能满足元朝境内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拼写，以使元朝境内各种语言文字的书写规范化、统一化。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字是一套方形拼音文字，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结合了藏语、蒙古语、汉语、维吾尔语的读音和拼写特点，共有1000多个字。公元1269年，八思巴重返大都，他向忽必烈进呈了这份特殊的礼物——蒙古新字。忽必烈下令将这种文字确定为国家法定使用文字，在全国推广，在各地设立了蒙古字学与蒙古字学教授，规定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附之。以后又禁止称八思巴字为蒙古新字，而竟称其为蒙古字、大元国字。

0: 它的牌子呀用88文，这个88文基本都是官方的这个文字，也就是说呀一般是军政方面民间一般是不通用的。这种牌子啊它的主要是什么呀，就相当于一个就是军队的一个机密的命令的一个牌子，它的内容啊基本是这样。
1: 八思八字是中华民族文字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八思八字可以直接转写藏语，也可以准确地拼写汉语，开创了用拼音记写汉字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译写各民族语言，是将中华民族的几种主要语言文字统一化的一次可贵尝试。至今我们在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符、钱币乃至器皿上都能见到八思八字，由此可见这种文字在元朝时的推广程度。公元1270年，八思巴再次给忽必烈传授神圣灌顶，为感恩八思巴造字之功和灌顶之恩，忽必烈晋封其为帝师，颁赐六棱御印。从此帝师作为常设职位在元代一直存在，共历14任，荣膺帝师者多是萨迦昆氏家族成员或八思巴的弟子。
2: 那么无论是作为这个帝王的忽必烈，还是作为帝师的八思巴，他们的智慧最大的一个就是体现在博大、一统、容纳这一点上。文化层面上把一个蒙古的古老的萨曼文化和藏地的藏传佛教文化，把汉地的汉传佛教文化最后一归同到大元这个整个一个国家一统化的一个机制里面，能够达到一个包容性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帝师啊，统领全国佛教事务，他的这个作用那就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就显现出来。
1: 帝师作为皇帝精神上的导师，首要职责是向皇帝传授佛法，祈祷皇室福寿，保佑元朝国运昌盛。元朝历代皇帝均受帝师佛戒，逐渐形成定制，而帝师八思巴以慈悲为怀，利益众生，倡导以教化为主，对忽必烈的施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为元朝宫廷讲授佛法也是帝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八思巴曾多次为元朝皇室成员讲授佛经，他后来给忽必烈太子真金讲经的内容还被编为章所之论，并被译成汉语，由元朝政府明令收入大藏经，在全国颁行。八思巴主张各种教派彼此平等，和平相处，忽必烈一度打算独尊萨迦派，八思巴却劝其最终放弃此举。
3: 后来记载元代历史有个叫《汉藏世集》，就藏文叫《贾培以藏》这本书，这本书吧就里面有关联，就是元朝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汉、藏、蒙古、蔓巴都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后来在住在不同地方形成这样。一脉血血统都有名字，有名有姓的，讲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他就是元朝大一统，元朝大一统各民族一家人，用今天话说就这样。
1: 在萨迦寺，每天都会有从藏区各地前来朝圣的信众，那些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信众来到萨迦寺，一定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祈请这里的僧人吹响萨迦寺白法螺。这个白法螺正是由元朝皇帝忽必烈作为供养正式赐给元朝帝师八思巴的。帝师实际上是西藏地区政教合一最高行政领袖，帝师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代替皇帝统领全国佛教与吐蕃地区事务方面。忽必烈受灌顶礼时便与八思巴议定吐蕃之事，悉听上师。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
4: 自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怎么不是铜线？
8: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3次会议，云和年产500套绿色分拣巨身机器人项目加速推进；我县举办“点亮云和，法住发展”主题法治文化体验活动。5月9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3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要求要坚定发展信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把握大势，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狠抓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加快突破短板，补齐弱项，合力打好2季度经济运行整体战，确保高质量实现双过半目标。会议强调，要锚定前进方向，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立足县与实际，找准自身定位，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深化小县大城发展战略，聚力率先打造小县大城2.0版，

0: 和，既做好改革创新文章，推动小山区更好走出去，又锚定一县一业主攻方向，做大做强木玩、文旅特色产业，加快走出符合云和实际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守牢平安底线，深刻汲取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工贸、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对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消耗制闭环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高质量夺取安全发展铜鼎，平安建设实现22连贯。要严管县内烟花爆竹经营，坚决防止失管漏管，确保规范存储、流向清晰。要全面细化梅汛期应急预案，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物资储备，以万全准备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云和县高新技术未来产业园 A 区自去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工程正有序推进。
2: 连日来，在云和县高新技术未来产业园 A 区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争分夺秒，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时机，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有序推进。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6.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极具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高地，为县域产业升级搭建优质平台，推动我县生态工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我县秉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理念，以时不我待的攻坚精神，紧紧围绕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的目标，聚焦项目建设的关键环节，实施清单化管理，将任务细化分解，责任落实到人，确保每一个重点项目都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通过这种精细化管理方式，有效提升了项目建设的效率和质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今年是法治浙江建设20年，恰逢午夜民法典宣传月、平安浙江文化周。5月9日，县委依法制县办、县委政法委、县司法局等部门联合举办点亮云和法治发展主题法治文化体验活动，以沉浸式趣味化普法形式，让法治精神走进群众，浸润民心，推动法治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0: 活动创新推出特色法治咖啡，将民法典7编核心知识与7款咖啡风味巧妙结合，搭配趣味法律知识互动问答，把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可感的趣味体验。平安反邪教知识被巧妙融入套圈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增强展示环节，生动呈现法治浙江建设20年来的发展成果与云和本地法治建设的变迁，以直观易懂的形式，让群众真切感受法治进步带来的民生变化，深刻体会法治就在身边。活动现场同步设置趣味互动与便民普法服务，市民踊跃参与互动打卡、留言寄语，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法治认知，收获法治文创礼品。县普法成员单位联合提供专业法律咨询服务，聚焦群众关切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热点问题，耐心答疑解惑，普及法律知识，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此次活动将休闲体验与法治学习有机结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让群众在轻松氛围中感受法治温度，提升法律素养，实现法治宣传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记者雷建飞报道。
1: 魏富来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公司聚焦 AI 加双碳战略赛道，专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智能装备领域。目前该公司在我县投资建设的智能装备项目正稳步推进。
2: 连日来，魏富来云和县年产500套绿色分拣具身机器人及配套智能装备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抢抓有利时机，有序推进各项工程建设。
3: 目前就是完成了这个综合楼、研发楼、一楼这个柱体和二楼这个楼板的一个浇筑，然后生产车间呢完成一半的这个柱体的一个浇筑，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施工进度的话，我们预计大概2026年12月

0: 这个项目的一个竣工验收，然后2027年第一季度的这个末大概投入使用。
1: 该项目用地面积21亩，主要建设生产车间、仓储设施、研发测试中心、办公及配套空间等。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00套绿色分拣具身机器人与配套智能装备的产能规模，重点研发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智能装备，涵盖智能回收称重、质检、AI 分拣机器人等产品。
0: 产品就主要应用在这个废旧循环利用、固废处置这个场景啊，主要是为客户提升这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啊，降低能耗啊，减少碳排放啊，助力这个商碳的一个落地。
1: 智能装备是我县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方向，该项目落地投产后将填补我县在固废智能分选、资源化装备制造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本地智能装备产业链，同时以 AI 加环保装备的技术优势带动本地智能制造水平提升，吸引相关人才集聚。
0: 所以未来的话，我们也将继续就扎根云和服务云和，就力争打造这个智能装备低碳制造的一个标杆为这个云和的这个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这个企业力量。
1: 记者雷建飞报道。
2: 为满足广大职工传统文化学习诉求，丰富业余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县工人文化宫开设工艺书法培训课，邀约辖区工会会员共赴笔墨雅韵之约。
1: 课堂上，授课教师深入浅出讲解书法发展脉络，细致示范基础笔法、字形结构与章法布局，助力学员稳步夯实书写功底。书画室内氛围雅致，学员们凝神静气，提笔临摹，在横竖撇捺间品味汉字风骨，与笔墨丹青中感悟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此次书法工艺培训课授课时间为每周二、周四晚间，共计10节课程。课程特邀本土资深书法爱好者、沂水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兼省市县3级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叶友仁老师倾情授课，其常年专攻甲骨文、经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多字体教学，授课细致易懂，广受学员认可与好评。参加课程的职工们纷纷表示，工会开设的工艺书法班既丰富了业余文化生活，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华汉墨文化的独特魅力，受益匪浅。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工艺活动，不断拓宽服务阵地，丰富活动内容，以文化润人心、聚合力，切实增强广大职工的幸福感与归属感。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2: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曹刚，你去把胡奇队购房的首付款给交了，你别问那么多，快去办就行了。你违反操作章程，这件事情躲是躲不掉的，回去闭上嘴，把刚才看到的这一切都给忘了。
1: 挨个处分就早晚了。
2: 小周，我一个人全背啊。我们三个人都在背，你背在明处，我背在暗处。老魏背在心里。为了明年公司上市，只能委屈你一下了。公司上市跟我有啥关系？
0: 你说公司上市跟我啥关系？回去，回去我给你转班。

0: 真是进口互换。冯忍舟知道你有这张卡吗？
1: 不知道。那你保存这张卡的目的是什么？自保。这么多年你一直保存这张卡，你不说出来，你看到我父亲那个样子，你心里头好受吗？对不起。你今天为什么要拿出这张卡？
2: 算他立功了。这话说的，我不是揭发什么坏人，立什么功？
1: 隐瞒，总不是什么好事吧？
2: 那结果是好的呀。大家都知道，这件事结束以后，所有的进口配件都先可着咱们公司拿，而且咱们的销售连创新高，成功上市，
1: 高速发展了5年多吧。
2: 你是在替方瑞洲？
3: 员工白行吗？没有。这话说给魏成听的，因为方总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说断臂事件是你爸的责任，倒是你爸太要强、太自……
4: 别说了，
3: 你爸就是太钻牛角尖了，自己把自己逼疯的，怎么了？
4: 该说我都说了。

0: 子敬，我都说了，
1: 说了好，说了就没有心理负担了。
0: 但小舅，明德江就是想拿这件事给你上眼药，他早就看上你这位置了，就想赶你下台。
1: 你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就别说了。啊，挂了。
0: 我就是不说了，该干的也得干了。
2: 又太想展翅高飞了，这样的人就会特别的爱惜自己的羽毛，脏一点就要洗干净，洗不干净就剪掉，最后失去了整个翅膀，无法再飞了。我们只是不想让你重蹈覆辙。
3: 不要再为自己开脱了，我父亲在你们心里早就已经消失了。
2: 消失没有消失，你跟我走一趟。

0: 给你报报过生日。你们俩为什么把我配套的高压铸塞泵研制项目给砍了？
1: 老魏啊，我是搞销售的，我没有时间等到你这个大发明家研制出我们的油缸迸发之后，再考虑赚钱吧。
2: 哎，柴犬，你也同意他这个眼里只有钱的家伙的观点吗？
3: 喂，今天你过生日，我们不争这些好不好？
2: 争风，争风就是要争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再花一些钱、一些时间啊，来攻克国产高压铸塞泵呢？哪怕就是一个铸塞环，难道我们只能用外国的吗？我们当一辈子打工仔吗？
1: 老魏，你想听实话吗？说，实话可伤人呢。
3: 那也比你们伤我的心强。
1: 好，那我就说。你看看销售业绩，瑞哲，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得把老魏啊拉回到现实当中来。就算是你现在，你研制出属于我们的铸塞泵。 可是消费者，他还迷信老外呢。你不用进口的，他就不掏钞票。
2: 没有手抬套，我们就只能靠人家递过来的洋拐棍走路。
1: 就算我们的产品出来了，能赚钱了，有没有拐棍的重要吗？
2: 那万一有一天人家把拐棍给你收走了呢？
1: 可现在公司要上市，要敲钟，靠的不是有没有拐棍，靠的。

0: 瑞州说的没错，明年公司要上市，销售业绩要确保。你看，要不要这样啊？样车先用进口的，至于定型后的批量生产，到时候再说嘛。
1: 我是搞科研的，不会和稀泥。

0: 修好了以后啊，就一直放在这个旧仓库里，全公司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样他就可以心安吗？你知道为什么四年前方瑞洲要让你来做陆山一号？
1: 心怀愧疚。不是，我能完成，不全是。
0: 那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你是魏冲之大儿子，他信你，那也是假公济私，花的是公司的钱。魏成，看到真相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接受真相。我要进去了。
2: 你怎么才来？
3: 哎呀，堵车了，堵车了。

0: 你相面呢你？扎呀！
1: 我这不是刚学吗？我怕扎不准，你会疼的嘛。
0: 你不扎是不是永远扎不准呢？赶紧的，赶紧的！你慢点儿。哎呀，别扎了，别扎了，抖就抖吧，反正开几床，啊？
1: 那也不行啊！我媳妇是全国劳模，手老抖，怎么跟领导握手啊？怎么捧奖状啊？来，扎了啊！
0: 你行不行啊你？
1: 行。是不是不疼？是不是有点胀，有点麻的感觉？你扶着点啊！来了。哎呦，魏成来了，进来进来进来。哎，你怎么给拔了？哦，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虐的。
2: 针灸，我妈手抖。
1: 是。
0: 进来坐呀。
2: 明德江把断臂事件给捅出来了。
0: 我们出去。
1: 哦，你别动。那个，我正好晚饭吃多了，我出去散散步，消化消化吃。你们聊啊。
0: 来吧。

0: 这是这四年之前的那么多年，你还留着呢吗？还有我上学的学费。
1: 我存它干什么呀？
0: 我就是想知道，这么多年了，花了多少钱？
1: 有人给你报销了？
0: 有一部分。孟瑞忠，当年您说是我爸逼着你离婚，说实在话，我不太相信，包括您再婚。我是有抵触情绪，现在我明白了，我爸当时为什么会做那样的决定。这么多年了，

0: 我这个病医生说了，将来发病下去肯定是精神病，而且很难逆转，花多少钱来治也不一定有希望。
1: 我就因为这个要离婚吗？啊，你跟我说科技是有温度的，我怎么觉得这么冷啊？
0: 春香，这件事别怪冯维洲，于私有愧，于公
1: 你别说了，我同意啊。
2: 这就是你耿耿于怀十年的真相。
3: 是我傻，是我一直活在自己的想象当中，都是我自以为是。
2: 你现在都知道了，
1: 有什么打算？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才来找你。我在想我要不要出国，还是说继续给方瑞洲干项目。
2: 儿子，认识是你自己，妈妈没有办法替你拿主意，但是我想告诉你，爱让人智慧。

0: 来这干嘛？还带着户口本？
1: 结婚。
0: 结婚？
1: 对啊。
0: 我妈被抓了，我爸被牵连，你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个时候结婚？
1: 结婚只跟感情有关，跟其他东西没有关。
0: 牧师，这事我不能跟你结婚。
1: 你还记得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在美国的时候，你到餐厅吃饭，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Don't mention it"。今天我想把这句话再还给你，同时再加上一句 "Don't wait"。你为了我，为了这个家，偷偷跑去别的交配中心打工挣钱，然后送了我这块手表，你当我不知道？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在乎我、最懂我、最爱我的那个人，我怎么可能放过你啊？所以不等了，从今往后的未来生活，你交给我。

我和芳菲的妈妈完成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心愿，谢谢。啊，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啊，魏成很有可能因为断臂事件而放弃设计工作，那么你就把这工作接过来，不管我在不在位，这个工作你必须完成。

0: 根据超声波相控阵探测仪探测的图形分析，这个矩形长1米，宽0.5米，深0.5米上下，也就是将近0.25个立方。
1: 爸，您在这下面买什么东西了吗？这间房子的装修最后是曹慧弄的。如果0.25个立方装的是钱的话。
0: 应该有2000多万人民币，也正是检察院一直都没有找到的赃款。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有几天了。为什么不上报？在家里等我消息。
2: 所有的进口配件都先可着咱们公司拿，而且咱们的销售连创新高，成功上市。高速发展了5年多吧？你在这方面粥凭空摆好吗？
0: 哎呀，
3: 我这话说给魏成听的。方总这么多年，明德家送东西来的时候，刘化说。
0: 断臂事件的真相什么时候对全公司公布？当事人应该如何处理？他等您的决断。
3: 自己把事情挑起来，却把球踢给了我。方志洲来过电话或者写过什么书面材料送来吗？
0: 没有。
3: 要不要我提醒他一下？
0: 哎，你说瞒了这么多年的事情被翻出来，如果闹得满城风雨，后果是什么？
3: 他妻子的事儿还没完，自己又摊上这件事儿，恐怕位子是坐不稳了。那他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呢？没什么好解释的，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责任。邱省长。
0: 与其让别人赶走，倒不如自己先滚蛋，算是给自己留一丝脸面吧，也算是彻底解脱了。你解脱了，陆上怎么解困？
3: 如果明德江能够执行我制定的聚焦主业政策，年底摘帽做得到，那么下一步，我就想着手啊，做这个液压风公司的技术框架设计。
0: 你想得很周全啊。
3: 但凡我想的周全一点，曹慧就不可能进去。啊，还有一件事情，我女婿在2个小时之前向我报告，说在我们家老房子底下，很可能藏着曹慧隐藏的赃款。你不觉得你应该先收回私产？
0: 等赃款落实了以后再说嘛。谢谢您的好意，但人没有前后眼呐，就注定了这辈子很多事情不能想得这么全面。这件事儿顺序不能变，也算是组织上对我的周全吧。
3: 在省委没有做出最后的。

0: 把这撕开。
1: 哎，来。
0: 谢谢你啊，感谢佩总。小王，你把这个屋内物品清单整理一下，然后交给你啊。
2: 真是气人。

0: 人有冲天之志，飞运
1: 不能自动，
0: 时也运也命也。
2: 我不能一辈子做缩头乌龟吧，我不能一辈子不回家，
1: 但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0: 爸妈，
1: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未来在哪儿，
3: 这家伙把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4: 他提他干什么？他是心疼咱家燕子，你说出了这么大事儿，他竟然都没有跟我们报声委屈。
3: 就是你非支持他去城里，说什么开阔眼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结果呢？结果呢？
5: 我给燕子很多同学办完了婚礼，办满月宴啊，甚至是小学的启蒙宴，可咱们家燕子呢还是个老姑娘。不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
4: 你打什么？
3: 我问问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不能吃这个哑巴亏吧。
4: 孩子现在就跟受伤的小动物一样，他这是故意躲着咱，他不说他就是想独自面对。你非要他把伤口扒开来给你看啊？你想干啥呀你？
5: 可咱们这当爹妈的总不能看着不管吧。我闺女不是孤儿，
4: 那反而我不干不干。
6: 你说董牧师是不是彻底疯了？他真跟方二中女儿结婚了，现在检察院又从家里翻出来了2000万现金，方二中又辞职了，他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7: 只要他现在还敢娶芳菲，就证明他还是个男人。
6: 你还帮他说话？
7: 最后一次了，我和他之间至此全部结束。
6: 今天晚上我陪你。
7: 我没这么脆弱，好吧？就算这一段爱情把我踩进泥巴水里，今天也要翻起一朵泥巴花来。

0: 燕子，你举个扫把干什么？
1: 啊，顶多是点脏了。哎，你给，明天我来打扫。
0: 你赶紧洗洗手，吃饭。
1: 哎呀，
0: 你们城里人啊，就是生活没有规律。
2: 来了也不说一声。
3: 你怎么来了？

师傅。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

0: 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哎，上次你上高原受伤了，我给你妈来照顾，你死活不让。你自己想想，你多久没回家了？先喝点茶回去。哎呀，来暖暖胃。哎，这是我藏了多年的那个桑枝老白茶啊，这茶可是好茶，一年茶，三年药，七年保啊，以后要常喝。
1: 嗯，您什么时候回去啊？
0: 我刚回来你就哄我走啊？
1: 那哪敢呀，最近公司事儿多，加班多，您自己在屋待着多没意思呀。
0: 那你在城里过得有意思吗？
1: 有意思呀，国色生香，有滋有味儿。
0: 有滋有味儿，你还养那么一条既不看家护院又瘦不拉几的狗，就没个人跟你聊聊天啊？啊，
1: 你不知道，现在城里的年轻人啊，都养小猫小狗，什么小乌龟啊，小蜥蜴，这些叫宠物。
0: 你有精力就宠这么一条狗，这个几百万的大城市就没有一个人宠你吧？没人宠你，爸宠你。嗯，

0: 我和董梦石的事，你是不是知道了？
1: 爸，你想啊，与其痛苦将就的过，那不如痛快的分手。城里的年轻人啊，谁不在结婚之前分个三五回的？这叫去伪存真，修仙大法。
2: 可闺女啊，你跟他们不一样啊，你就谈了一次恋爱啊，这前前后后被姓董的耽误了有四五年嘛，他就不是个东西，他就该赔你损失。
0: 他给我最好的赔偿就是离开了我的生活。你看我现在多好，我又能谈恋爱了。
2: 我的傻闺女啊，你都二十六七了，你在城里一没房二没钱，长得也不怎么样，谁娶你呀？
0: 你好好想想，我长得也不怎么样，到底赖谁？
2: 哎呀，燕子，这是你这几年寄给我们盖房子的钱，我跟你妈商量了，老家的房不盖了，再凑点钱在城里啊付个首付，给你买套房。我的闺女啊，不能为别人活得差。

0: 我觉得日本的中兴电炉更合适。我还以为你会放弃呢。
1: 差点就不干了。
0: 喝酒吗？
1: 工作的时候不喝酒。
0: 跟你爸一样，你看，最终还是让我给拉下水了。

0: 隐瞒你爸这件事儿，我给你道歉。
1: 您认错？
0: 道歉是对你们父子俩这些年感情上亏欠的歉疚，但是对于当时的做法，我并不认错。我至今觉得那是唯一的合适的选择。
1: 你要是没错的话，干嘛要辞职呢？
0: 我说一不二习惯了，被人赶下台岂不是更没脸面了？可话又说回来了，真要做检讨还是有的。这些年我做生意人的经历啊，多过当企业家经历。企业家嘛，志在蓝天，享受着征服高峰的快乐。而生意人呢，整天想的是贴地飞行捞快钱，最后

0: 撞到电线杆子上也是难免，所以格局决定结局啊。
1: 格局决定结局，自我批评呢不深刻的，而您撂挑子呢，这银行公司还做不做？
0: 伟成啊，我跟你爸那代人完成的是从无到有的创业，从无到有的创新就靠你了。只有科技才能让陆山走得更远，而不是有没有我冯瑞洲。

0: 别人没有建议，那咱们今天会就开到这儿。牧羊同志，
1: 哎，
0: 请留步。陆山后续的人选问题考虑的怎么样？
1: 这是名单。
0: 这名单后面为什么都是问号？
1: 打红色问号的是一听说要去陆山这个亏损企业，渭南情绪比较重；打蓝色问号的是没有大型国企的管理经验，对年底摘星摘帽还没有思路。
0: 难道真的没有合适的人选吗？牧羊同志啊，在人选的问题上不能有自己的小算盘，而且不能眼里只有方瑞洲。
1: 韩省长，方瑞洲同志确实是一个在关键的时候能顶得上去、敢承担责任、事业为重的干部，尤其是在陆山绝境反弹的关键时候。
0: 他老婆出事了，他总得负家属管束不严的责任吧？在他们家里挖出了2000多万，我总不能跟全公司的人说他一点都不知道吧？还有那个断臂事件，我听说明德江同志给你打了报告，你怎么没有一点态度呢？
1: 我的态度很明确，隐瞒这件事方瑞洲有错。
0: 那为什么不批复？
1: 出事的时候陆山正处在上市的关口，但核心零部件被国外把控，想要在科研上超越，必须要耗时间、堆大钱，而海比沃当年的科研经费是陆山的18倍，怎么追赶？方瑞洲的做法是忍，先上市，先把蛋糕做大，才能有足够的资金来研发关键的零部件。忍了10年，陆山一号追上了。
0: 可是，他毕竟主动递交的辞呈，
1: 对，是先交的辞呈，才报告的曹辉的藏钱处。恰恰是这个顺序，我倒是觉得，他不光是胆子大，而且主意正，有底线。
0: 陆山还没有摘帽，他自己主动摘了乌纱帽，体面的撤的，难堪留给我们，真会出难题。
1: 韩省长，您真要批他的辞呈啊？
0: 一切等省委最后的决定。
2: 董事长好。
3: 董事长，
4: 还有几分钟就开例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这
3: 请假的人挺多的。
4: 我主持的会议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请过假，你批准的？
3: 我哪有那个胆子呀？是明总，他在技术中心召开环保机械技术大会战的会议，说是要集中精兵强将攻克环保一山车，尤其是100米的误跑车。
4: 例会取消？
3: 还是可以继续的。
4: 取消吧。

0: 请你的时候你不来，现在你来了。
1: 当时来，那算是给你打工，现在是技术共享。
0: 我必须承认，把你的这套方案融入到我们目前的项目当中，同等规模的生产线，可节约1/3人工，提高25%的生产效率，年产出可实现大概3.5万件猪圈。
1: 那就是国内领先。
0: 我要做世界一流。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发给我团队了。
1: 好，没问题。但我希望你去 Max 之后，这个项目交给我来负责。

0: 看那些算不出来公式了啊！一会儿你儿子还带你去办签证呢。
1: 护士长，护士长，46号病床又到了，你赶紧看看去。
0: 走。

0: 什么情况这是？
1: 这油缸刚检修过，是好的呀。
0: 不是你再仔细检查一下啊。
1: 哎呀，我看了，怎么回事呢？
0: 哎，我跟你说啊，这有点掉头现象是正常的，要不先干活呗。
2: 平和阀内线，我一口二口有渗油，
1: 我看看去。哎，那你找到了，
0: 是有渗油啊！哎，行行行，那你抓紧干啊！
1: 哎，好。哎，
0: 行啊，老师傅，厉害啊！
3: 我没错，

0: 第一，这不是坐享其成。我的方案是对你们技术框架的重要补充。
1: 第二，从图纸变成工厂，你出国后你的团队做不到，但我可以。
0: 第三，这个项目是陆山委托你做的，我是陆山技术中心副主任，名正言顺。
2: 恐怕在明德江那儿，这叫不务正业。我听说他把大笔的资金投入到了环卫机械的研发生产。
1: 且不说他心目中的正业是什么啊，我肯定不在他的正业里。
2: 那为什么要接这个，跟他对着干？
0: 攀草求生。现在董事长辞职了，
3: 这艘船要沉了，但我还要干事啊，那就只能抓草了。
2: 行，我答应你。
0: 谢了。
4: 请。
5: 各位，初来乍到啊，尝尝我的手艺，给我批评啊！
4: 还有呢，还有呢。
6: 哇，别着急。香，
5: 哎呀，就几盘农村土菜，不至于这么抢着吃，慢点儿。

0: 你可不知道，现在城里人嘴都吃刁了，就爱吃这口土菜。那我天天给你们做。妈，你哪是等等我？爸，哎，燕子，你不上班，你们跑这儿来了，扣奖金的这样。你先给我出来。
1: 你也没吃饭，爸给你炒菜好了。
0: 你先给我出来。
2: 闺女，你在家打上工了是吧？
0: 这在城里啊，什么都贵，光花不正，爸不踏实。
2: 那你是不准备回去了是吧？
0: 你妈说了。
3: 你妈说了，你不答应买房子，不答应找对象，就不让我回家。
0: 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解决。
3: 抓落实，不能留一表面啊！闺女，你听我说，我这跟你没说完呢。
0: 老同志，你还没吃饭吗？哦，要饿坏了，喂个麻烦了啊！走，进屋吃口热乎的，走走走。
4: 我这跟你没说完呢。
3: 老同志来了，你这个不知道，来，老同志，请。
0: 来来来来，老同志，老同志，哎，老同志，请请请。随便点，多寡随意，丰俭由人啊。那个，
3: 我可老同志在，我可老同志在交流。
0: 哦，你老想要这个菜啊？这个菜没有，我现在下头给你炒两个啊，你肯定满意啊。
4: 哎，我俩事儿没说完呢。
0: 你好，护士长。我爸丢了，在哪儿丢的？什么时候丢的？我干了一辈子厨师了，从来没见你吃完饭这个做派。哎呀，这。先生。
5: 您吃完了吗？吃完了把账结一下呗。哎，那个老同志，哎，你先别把玩这个小轿车了，他的话你听到了吗？
6: 这是要吃霸王餐呢。老师傅，您好。 这个呀，是我们厂里的壁架蹦车。哦，你应该是厂里的家属吧？他们呀，就是想问问您带钱了吗？不，
7: 爱情戏模。里边呢？
4: 对不起啊，这位是我父亲，他脑子受过刺激，跟你挺麻烦。
0: 啊，没有，
4: 吃东西了吗？
7: 啊，吃了，而他吃的呀非常干净，还摆放的特别整齐，你把我送至太高了。
4: 估计是把这当医院了，把您当成医生了。多少钱？
7: 算了，没事儿。
4: 爸，走吧，东西也吃完了。 船长得带您去大使馆，把签证办了，咱们要出国了，走吧。啊，您看这是什么？
0: 哦，谢谢谢谢。哎呀，我小时候根本吃不起这个，
4: 我只能给我妈打电话。
6: 去。

0: 我爸和你爸也不认识，相处的还挺好。
1: 是投喂效应。
0: 投喂，这是人又不是宠物。
1: 我没有贬低的意思，食物是生命的动力，人在获取食物的时候会充满了喜悦，所以投喂是满足来自于原始需求的最简单的取悦方式。我爸现在就是一个生了病的孩子。
0: 那你去国外能治好他的病吗？
1: 我不知道，换个新环境也许能发生奇迹呢。
0: 今天你不是说他已经替别人解决了平衡阀吊臂的问题，这就真实发生的奇迹啊。去了国外他语言不通也没有朋友，为什么不是留下来更好？
1: 如果我不把他带在身边，我能把他放在哪儿呢？我妈那儿不方便，精神病院他现在也不愿意待了，难不成我把他送到养老院吗？
0: 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吗？
1: Max 是液压和新材料方面世界一流的研究员，我喜欢第一，就像在奥运会上只有第一名才能升国旗奏国歌一样。不在一件事情上潜心研究是很难品尝到第一的滋味。
0: 可这个第一对你爸来说重要吗？
1: 既然改变不了现实，就只能寻找快乐。学习是让自己快乐的一种方式。
0: 你觉得这样爸会快乐？
1: 你觉得我爸这样他怎么样才能快乐？
2: 你爸呢？
1: 里面。
3: 哎，你妈比你懂你爸。
2: 船长说就等着你回去做实验呢。老魏，你是不是忘了硝酸银制取实验什么意思啊？
1: 硝酸银制取实验
0: 何以解忧，唯有化学啊。我当年高考就是化学崩盘。
2: 这是什么？等着你回去亲自做指导呢啊！走吧。哎，拿好了，好，
4: 好。妈，你就不用管了，我送我爸去医院。走啊，住几天咱们就出国了，
5: 做实验。
2: 我跟你说啊。虽然之前跑出来过一两次，但是都在家门口啊。将来出了国，如果跑丢了，上哪儿找去啊？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呀，我没有。哎，
3: 魏成啊，先让你爸住到我们家去吧。
2: 对，
6: 你先安心出国，稳定下来，一切都妥了，那就见你爸也不迟。
2: 你就踏踏实实的，我和你马叔肯定把你爸照顾得好好的。放心吧，
7: 哦，老魏，就等你指导了啊！
2: 我坐他
4: 好，我开车送你吧。
3: 行，
7: 慢点。
3: 看看你的房间，走。
2: 来，
3: 走。
2: 今天晚上啊，你就睡在这儿，啊。
3: 哎，得让老魏好好的洗个热水澡，我去给他准备洗澡毛巾什么的。
2: 哎，我去吧，你踏踏实实的啊。

0: 都准备完了，准备好了。哎，对了，老魏能自己洗澡吗？
1: 反正，在医院的时候，都是护工给洗。
0: 我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我天天给他洗。
1: 洗澡了啊！

0: 在研发八十米、一百米和一二十米的雾炮车，环保机械啊，才是陆山的重中之重。好，林总的讲话太振奋人心了，我都感觉咱们陆山的股票蹭蹭涨停了。但事实上，股票并没有什么涨势。
1: 否则，需要我站台了。
2: 你喝口水。
1: 梁总，我能说一句不中听但有那么一点中用的话？
3: 说吧，
1: 我不是老方，不搞烟的。这个环保机械公司啊，确实是公司的增长期，没错。 除了没有什么重大的资金注入之外，公司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在期待着方董、液压公司的未来。买股票就是买未来嘛，那一个公司，它不能有两个未来，一山不能容二虎，你说对？

0: 下一步，智能化管控的效能是多少？
1: 能源的利用率可以提升50%。
2: 废物资源化处理。用电炉线圈冷却水的热量循环加热卫生间热水系统，这样员工就可以24小时有热水使用，算是福利了。
0: 环保方面呢？进来，你接着说。环保方面，
1: 我们在尾气排放量。
3: 小东也在啊，林总，林总来了，坐。我想和董事长谈点事儿。
1: 好，那我先走了。小董是个好孩子。
3: 林总，有事儿啊？你都提交辞呈了，还这么辛苦？你说钓钓鱼，养养花儿，不自在吗？
1: 身为没有批复之前，我还是想干点实事儿。我呢，在干环卫机械。 你在干这岩压公司，公司不能有两。

0: 声音吗？这不是逼着大家选边站队吗？
1: 明总，为了这个液压公司，我可以说是忍了整整10年，也韬光养晦了10年，不能停下来啊！干公司一定要干一个，盯一个，成一个。

王哥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已经漏听了，没查到咱们头上。但是这个故意杀人罪实在是没办法。

0: 哎，
1: 哥，他这边早上先去了趟律师事务所，然后去看了他闺女的钢琴比赛，然后带着他闺女去吃了顿麦当劳，就回家了。
0: 然后呢？
2: 您关灯了，应该是睡了。我继续盯着。
0: 你这样啊，你在那儿再盯一个小时，要是没动静的话，
1: 你就先回去歇着。
2: 白灵那边怎么样啊？
0: 白灵还一直跟药店里没出来呢。
1: 行，那一会儿我过去吧。
0: 你别过来了，早点回去好好休息，你明天早点来就行了。
1: 行了。
3: 大哥，
0: 你先回去吧，别跟这耗着了。
3: 啊，没事。
0: 哎，我俩正好一人半宿，你别在这儿了。回去睡一觉去。
3: 啊，行，在这床也躺不下。哎，那我明天早上还是带然哥喜欢吃的馅饼。
0: 馅饼？
3: 哎，
0: 行啊，这一听这馅饼还有点饿了。
3: 饿了，我给你俩整泡面呗。
0: 不折腾了，不折腾了，赶紧回去吧。
3: 啊，行，走了。
0: 馋得要命，一天。
3: 行，那你吃完自个儿收拾啊，我走了。
0: 嗯，快撤吧，快撤吧，嗯。
4: 注意安全。
3: 哎。
0: 哎。
4: 嗯。
0: 你是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
4: 我来上半场吧，你赶紧睡会儿。
5: 嗯。行。那你上半场吧，我躺会儿去。
0: 嗯。哎。
4: 嗯。
0: 到点儿喊我啊，别自个儿顶一宿，你顶不住。
4: 行，睡吧。

0: 小芳，放下！放开我！
1: 别动！李文龙就在楼下，
0: 我知道专案组已经尽力，这么久一点线索都没有，抓不了他，也拍不了他的嘴。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
2: 冷静点！
0: 放开我！
1: 冷静点！
0: 放开我！
1: 这边，
0: 冷静了吗？冷静没有？

0: 长时间，显得你挺带派呗。
1: 我在门口溜达了好几圈才敢敲他们。
0: 我看就是你不想我。
1: 我不想你，我能来这儿吗？你胆子太大了，敢把我叫这儿来。大嫂不是让你把车钥匙直接寄给我吗？
0: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你说自从上次你出事以后，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等你拿到车，马上就得出城，那再见面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再说了，这段时间你吃了多少苦啊？我看你都瘦了。你说我要是不亲自看你一眼，我得多不放心啊。
1: 我知道你心疼我，但是大嫂安排的没毛病，我被条子盯上了，我确实得赶紧走，正好十七号走货，我去盯着。
2: 你要的证据终于来了，江英子、白灵、李文龙这三个人关系基本明确了，
3: 一个也跑不了。
4: 江我走啊，你
5: 又进里屋了，
2: 没关门。
0: 坐呀。
1: 坐。这车干净吗？
0: 干净呀，手续都是全的。
1: 这一趟能拉多少血验室？
0: 你猜。
1: 等这一趟做

0: 你别恶心了，都哈喇子。
1: 我刚涮了，我涮了。
0: 哎我天！
1: 一呢，希望我然哥在哈兰的每一天开心快乐。二呢，祝我然哥勇破大案。三 ，thanks， 来高我港粤东话。
2: 你的重点在粤东话吧？那你这学费也太少了。
1: 礼轻情意重嘛，这对吧？
3: 这样，小郭，心意祝福我都收下了，但是这个幸运呢是你的，你收着吧。
1: 别，然哥，客随主便，你是客人，你就收下吧。哎，
4: 我说你俩就别推来推去了，收着吧。从小光嘴里扒五分钱出来多不容易啊！而且你俩这当时在三钢也算是过过命的兄弟了，收着收着。哦。
3: 行，收下了啊。
1: 是。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

0: 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局长，这次南京高就找个机会把五位带过去呗。
1: 前平接了我的局长，你接了他的处长，还嫌不够？
0: 您数老大，您到哪儿我就得到哪儿啊。
1: 你错了，南京可不是桃花源，南京是斗兽场。老蒋迟早还得对王宫下手，可以说是险象环生，胜负难料。 我在内，你在外，咱们俩还有个照应，说不定哪天我还得来上海投奔你呢。
0: 局长，您说笑了。
1: 把箱子给钱平。裴如海死了，这件事情从上面就算是平息了。你在上海好好干。 局长、站长两线开花，用不了三年就可以调到总部。我在南京等着你。记住我说的，仕途要想发展，在地方干得再好也没用，得在中央才行。

0: 裴如海遇刺，说明共党在上海的势力还是很猖獗，你肩上的担子不轻。
1: 义父真认为是共党下的手？
0: 谁对裴如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呢？
1: 到底是谁会查清楚的？
0: 你的缺点就是做事太认真，应该学聪明一点，或者说再糊涂一点。
1: 你的猫说糊涂了。
0: 学会装糊涂了也挺好。

陈烈同志，韩土被入海已经被除掉了，是马天木同志完成了除天的行动，安息吧。 这次出舰行动完成的很好，意义特别重大。你在现场是怎么做到的？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有办法。后来是打着打着，我突然看到了一个机会。

0: 车行进的那条小路，尽头是一个山坡。如果车走到那个山坡的时候突然刹车失灵，就会冲下那个山坡，车毁人亡。
1: 很好，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杀裴如海的罪过放在于都行的头上。不过这么做还是很冒险的，万一你那枚金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0: 裴如海身上绑满了炸药，车翻下山坡的时候会引起爆炸，再加上炸药的爆炸，那枚金币应该被扔掉了。
1: 你也有可能因为这次机会把自己的生命也搭进去。
0: 我还是那句话，不能你把任务交给我，我又把难题还给了你。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的话，再想出现就太难了。在你这儿睡会儿，睡你这儿我心里踏实。睡了。

0: 站长，这次事故报告要尽快呈送南京啊！
1: 先把赵局，现在重要的是裴如海的车为什么会冲下山去？
0: 是不是一个玩太陡了，车速太快来不及刹车就直接冲下去了？
1: 但你看见没有，他的车只有右侧有刹车痕迹，左侧却没有。
0: 是啊，我来。站长，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0: 于都行已经到南京了，一口咬定那些枪手是共产党。导师怎么看？共产党对待像裴如海这种重量级别的叛徒，是绝对要出监的。但共党一般不搞暗杀，看来这是于都行演了一出戏。
1: 半路干掉裴如海，再嫁祸给共产党，这是于都新早就安排好了。裴如海的死，不要再往下查了。现在校长和王经纬合作，我们必须得忍辱负重，忍气吞声，让裴如海给陆玉祥偿命，这是最好的结果。 再往下查，校长会很尴尬。我们只能接受裴如海是被共产党杀的。
0: 老师是顾大局，保全我，这我都明白。但裴如海的死，我要刨根问底。先别啊。
1: 显示，裴如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金合同，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0: 你是说，于都行埋伏了枪手，但另外还有人破坏了刹车？

0: 听了，巡捕房新任包打听马天木向陈处长报道。哎呀，
1: 马老弟，你这太客气了啊！老督察长都说了，咱哥俩平级啊！
0: 快坐，
1: 那不敢。是这样，我弄了点新的情报，不知道老督察长是不是感兴趣，想请陈处长先帮着参谋参谋。
0: 情报？说说。
1: 裴如海。

0: 真的死了？
1: 那是我花重金买来的消息。就在昨天，警察局将裴如海押往南京，在路上突然遭遇车祸，连人带车全翻下了山崖，当场就被烧死了。
2: 督察长慧眼识珠啊，趁马老弟出手不凡啊，第一次搞情报就搞来这么重磅的消息，佩服。
0: 裴如海横遭车祸，你们两个觉着是偶然吗？
1: 您的意思是，
0: 裴如海是替陆有祥偿命，蒋介石杀了汪精卫的人，汪精卫也得杀蒋介石的人，一命换一命。
2: 这裴如海为老蒋卖命，还能招来杀身之祸？
0: 哼，这国民党啊，当初还跟共产党合作过，可是孙中山一死，蒋介石、汪精卫就立刻搞出来412715，翻脸不认人。他们自己党内也是山头林立，明争暗斗。中山舰事件将把汪逼出了国，汪就立刻策划中原大战、宁远大战来倒蒋。实际上，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争权夺利罢了。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918事件。蒋汪二人又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破镜重圆了，哈哈，说白了，为了利益，哈哈，可以无耻。
2: 人比人气死人呐。

像于都醒这样的蠢人，居然能够青云直上，去了南京，啊，陪如海成了替罪羊，死得不明不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放着在华界的清福不享，到法租界深耕。我看到了，这帮人这个国时局已败坏至此，国事将不堪问了。

0: 9·18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北方的逐年侵略愈加肆无忌惮。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傀儡溥仪皇帝成立伪满洲国，日军占领热河、察哈尔以及河北省北部，进逼北平、天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塘沽协定。
1: 现在全国抗日热情高涨，根据小青从女中得到的情报，上海爱国人士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意我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直抗日的主张，并且呼吁国民党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2: 太好了，
1: 陈光同志接受上级的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联络接洽。
3: 陈光同志，
2: 老婆，
1: 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管学安校长，我们的任务是接应陈光同志，安排他和管校长会面。
2: 啊，真是太巧了，小青正在给管校长登见习秘书啊。
3: 是啊，他明天一毕业就留校担任校董会秘书，以后咱们的联络疏通工作就更方便了。
1: 谁能想到他从真的女中毕业，考上了共产主义大学。
4: 救国会，校长已作明确指示，救国会乃反动的共党，利用民众之热情乘机煽火，不约反对中央，即约反对政府。他们今日变本加厉，竟然暗中勾结共党。校长希望我们上海站对此严加查办，该警告的警告，该抓捕的抓捕，该杀的杀。
5: 是是是，
4: 待命吧。站长，今天为什么让我来交代校长的指示？
6: 救国会还是爱国的吧？东北沦陷以来，日寇十岁之位，屡屡南下侵蚀，再这样下去，恐怕连北平、天津都保不住。
7: 校长这个时候针对救国会，会不会轻痛仇快，失了民心？
4: 站长，抗日救国不能靠发牢骚喊口号，救国会不过是一群失意的政客和穷酸文人，他们或出于野心，或因为浅见，或被共党蛊惑利用，一直在跟党国唱反调。这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早就该收拾了。

0: 校长，刚又争取了一批签名。
1: 好，小青，你来的正好。
0: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
1: 立刻联一个大报社，尽快刊发。
0: 已经联系好了，雅茹还说她的华商早报会流出版面，明早第一个刊发。
1: 好，
0: 那我现在就给他们送去。
1: 嗯。

0: 喂，是沈先生吗？宣言已经准备好了，正在送往各大报社，明天一早就刊发。对对，共产党的代表明天就到。对，是陈光先生。
1: 救国会必须严惩，但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这个叫陈光的共党。好，这次上峰还交代了忏悔录的任务，老师觉得该交给谁去办？
2: 本来马天木最合适，不过他的事现在还没调查清楚。
1: 进来。
3: 找我。
1: 天木。哎，自日寇侵占东北之后，在上海的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
3: 确实啊，咖啡馆里边日本人越来越多，但出手蛮阔绰的。
1: 我们要在这场情报战中占据主动。你不是在巡捕房干包打听吗？知道忏悔录吗？
3: 这 coffee song 啊，法国人卢梭写的，我有读啊。
1: 是巡捕房的一份秘密档案。
3: 陈亨利好像提起来过，他们之前千方百计想要得到一张裴如海的照片，就是要放到一部秘密档案里面。
1: 对，这份忏悔录涵括了活跃在法租界各派势力的特务资料，我们要对付日本人，对付共产党，这份档案至关重要。
3: 交给我办。
1: 事关抗日大局，国家气运，这个任务拜托你了。
3: 明白，走了。
4: 老师，
3: 我先走。
4: 好。
2: 看来你已经不再怀疑马天木了。
1: 是吗？
2: 忏悔录何等重要，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说明你已经开始信任他了。
1: 法租界尤其是巡捕房的情报一直是马天木负责，如果忏悔录的任务交给了别人，那他会立刻产生察觉，觉得自己被怀疑了。他要有了警觉，我该如何继续调查他？
5: 忏悔录，
3: 这是复兴社的头号目标。
5: 忏悔录你知道多少？
3: 这是巡捕房的最高机密，只有范一婷和陈亨利能接触到，我就是个包打听，接触不到。
5: 这部忏悔录关键的部分不是文档，而是照片。
3: 照片？
5: 27年4月2日政变，我们大批党员和进步同志惨遭屠杀，当时曾经有16个人在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后经组织营救涉嫌出狱，但是当时这16个人都被巡捕房拍照存档，其中就包括我。后来很多同志变更了姓名和身份继续革命工作，但就因为在巡捕房留下过照片，有5位同志在遭2次逮捕之后被识别出来，惨遭杀害。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会经常改头换面。

0: 变更身份，所谓半人如海一身藏，但是照相技术改变了这一切，只要你曾经拍过照，随时都有可能进行相貌比对，彻底暴露身份。这就是为什么裴如海从来不照相的原因。而当他被余都行偷拍之后，他对于会那样恨之入骨。
1: 这不是二龙，真是非同小可。
0: 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陈烈同志在巡捕房也曾经拍照存档，那他被捕的当天就会被识别出来，后来也根本不会存在我们营救他的可能性了。
1: 所以如果能拿到这部闪回录，就可以保护之前我们被逮捕的那些同志，而且可以还让我们知道国民党势力、日本势力以及所有的势力在法租界的活动情况。这真是一部百科全书啊。
0: 除掉裴如海之后，为了你的安全，我一直没再给你安排任务。现在复兴社要对忏悔录下手了，而且派你去执行这个任务，你可以顺水推舟，借此契机替我自己把忏悔录拿到手。
1: 明白。
0: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特别留意，你还记得刚到上海的第一天曾经救过的我当同志吗？

0: 真是太感谢了，刚才要不是别那么多废话，从内文赶紧走。出去之后别说见过我，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他叫陈光，接受上级委派，要来上海和救国会接洽。福星社已经得到了风声，陈光同志的安全非常之重要。 你务必马上告清楚复兴社，他们知道什么，他们要干什么，明白？最近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明天我安排你去趟医院，你必须要去。
1: 是医生，我这有一个房子，你明天替我抓几副药回来。
2: 你的生日快到了，今年还不打算过了？不过，习惯了。
1: 身边还有个女人吧？可惜啊，有人对你一往情深。可你却是铁石心肠，拒人千里。
2: 我拒绝谁了？
1: 范亚波，范大小姐，性格豪爽，大大方方，出身名门，这么好的女孩子都打动不了你吗？她
2: 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
1: 现在各方势力云集上海，法租界已经成为主战场。
2: 如果你能够成为范家的女婿，对我们上海站日后工作的开展，意义非同小可。老师的意思是，我要通过讨好一个女人，才能把上海站领导好。
1: 你呀，平日杀伐决断，百无禁忌。 可唯独对女人总是刻意收敛，这是你的短板。范逸庭的女儿既然对你有意，就算不符合你的择偶标准，哪怕逢场作戏交个朋友总可以吧？党国大业面前，个人的喜好荣辱算得了什么呢？忏悔录密档就在巡捕房，而范逸庭就是巡捕房的皇帝。 如果复兴社和巡捕房在一起，忏悔录不说唾手可得，也是指日可待。

0: 你是站长，按道理呢应该你给我分派任务，但是现在我要给你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和范亚罗约会。
1: 我回头打听打听范大小姐的情况。
0: 这是范亚罗过去一个月和未来一周的行程安排。下周一是他的毕业典礼，你总该表示表示。

0: 什么呀这么多？又欺负姐姐看不懂法文是不是啊？
1: 这个是我的毕业证书，这个这是我的秘书聘书。
0: 哎呀，我的妹妹厉害了，这刚毕业就是大秘书了，
2: 太棒了！
3: 快快，我还找你呢。哎呀！
4: 爸爸，你说过要送我毕业礼物的，
5: 华商还算数。
3: 华商早报怎么样？
4: 真的。
3: 其实打你实习开始，他就已经是你的了。哎
1: 呦，谢谢我的好爸爸。
6: 范大小姐，恭喜。
0: 你为什么要恭喜我？
6: 你先是在巡捕房帮我救了马天母，后来又打匿名电话举报马天母，两次面临被开除的危险，都跟我有关系。你今天能顺利毕业，我心里也算是放下了块石头。之前我听了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对杜少长多有误解，还曾经在你面前出言不逊。今天我来也算是负荆请罪，向你向杜少长致歉，希望你们原谅我的唐突。恭喜。
0: 好了，谢谢你，我接受你的道歉。
7: 杜少长，
8: 老唐，你怎么也来了？
7: 大小姐毕业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得安排安排。大小姐，恭喜毕业。
0: 谢谢你。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你已经是江秘书了。
9: 比不上你，范大社长。
1: 我那都是主编记者在干，我就是挂名。
6: 现在国难当头，舆论阵地是非常重要的。兴办报业，为国呼号，范大小姐这个决定十分了不起。
1: 真的？
7: 可惜啊，你们华商报在法租界，如果要是在华界的话，有老唐保护着你们，那出版、刊发、采访都方便得多，是吧？
0: 嗯，还是算了吧。他们警察局隔三差五就要封报馆、抓记者。要是能对我们稍微高抬贵手啊，就谢天谢地了。
6: 我们只查封那些支持共党的反动报刊，如果是大小姐的报社，我们肯定是一路绿灯的。
0: 那要是我的报纸也为共产党说好话呢？你抓不抓我？
7: 什么共产党、国民党的？人家老唐刚才说了，国难当头了，你们就多发一点抗日宣传的文章，那准没错。
9: 还是马经理觉悟高啊。
0: 明天我做东，你们要都来啊。
6: 我来吧，我来做东。
0: 当然是我来，我毕业当社长了，你凭什么？
7: 要我说啊，该老唐做东。

0: 明天老唐生日，没错吧，八号？啊，真的？你怎么不早说呀？哎呀，
1: 什么生日不生日的？我从来不过生日。27年的时候，咱俩一块过的生日。我是个不祥之人，跟我过生日的人都没了。
2: 那时候我们北伐军到了上海，当时正好赶上老唐的生日，我们十几个兄弟在阵前给老唐过了生日，三月胜利之后。

可是没想到，最后只有马当活了下来，其他人全。

知道为什么我平时会玩金币吗？当时一只手受伤了，后来医生让我做康复训练，每一天至少要转3000次。

0: 这个烧尸品颜色不对，
1: 好像有点发黄。
0: 报告显示，裴玉海囚车的制动系统里除了铁，还有晶合铜，说明制动系统被动了手脚。

0: 什么气呀、啊？我又没说怪你。
1: 希望你以后也不要怪我。
0: 当然不会怪你了。
2: 哎呀，你别这么悲观嘛，这马经理他也是你的战友，不也好好活着？嗯，
3: 对啊对啊，还有我跟小青也都是你的好朋友。嗯，这个生日明天一定要过。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0: 必须得过，范大小姐都开口说话了，而且明天这个生日就在老唐家过，老唐家里边有我们十几个兄弟的合影，所以明天不是我们三个人给你过生日，是所有的兄弟一起给你过。
1: 好，
2: 快想想明天吃什么。
0: 吃什么？
1: 火锅。
3: 喝点
0: 喝什么呀？
3: 喝红酒。
0: 张玉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啊？
1: 近，
0: 后院。

0: 老吴，你在这儿干嘛呀？
1: 我的工作是看仓库，我不在仓库，我去哪儿啊？
0: 你今天不用去洋行吗？
1: 不去了。

0: 我还有些工作要处理。
1: 不是，你有工作要处理，我们也有事儿啊。要不你先走，我帮你看着这儿。
0: 我走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走了是来跟你谈入党申请的事儿啊。

这里是萨迦寺。在元朝，这里不仅是后藏的中心，甚至是整个西藏的中心。因为萨迦寺诞生了一位法王，这位法王不仅影响了萨迦寺的历史，更改变了西藏的历史，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西藏与祖国的统一。这位法王就是落锥坚赞大元帝师拔思巴。在藏语里，拔思巴是圣者之意。据记载，拔思巴三岁就能口诵莲花修法，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意。十三岁参与了初步确定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凉州会谈，十七岁继承了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地位，十九岁被忽必烈尊奉为上师，二十六岁被封为国师，三十六岁又被尊为帝师，四十六岁圆寂。拔思巴有着传奇而伟大的一生，在萨迦寺，拔思巴的故事被完整的记录和珍藏下来。千百年来，他为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与这座千年古刹一起灿灿生辉。

对于萨迦寺的嘉阳喇嘛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清晨，他即将进入萨迦寺的珍宝馆，看到心仪已久的镇寺之宝。嘉阳喇嘛专心研究八思巴的历史已有多年，萨迦寺珍宝馆珍藏着萨迦寺最珍贵的历史宝物，而这些宝物几乎每一件都与八思巴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想进入这个宝库并不容易，不仅要得到寺院堪布的批准，而且还需要三位喇嘛同时打开五把锁。在珍宝馆中有25幅唐卡最为珍贵，没有特殊原因，这些唐卡从不是人，他们上一次正式被打开是在差不多20年前。在西藏，唐卡是记录历史的主要手段之一，每幅重要唐卡上都会有微小的文字记录，描述历史人物和事件。嘉阳喇嘛正在打开的25幅唐卡就是著名的八思巴唐卡画传，这些唐卡距今已有不少于500年的历史了。八思巴唐卡画传原本30幅，几经历史的变迁，有5幅遗失了，剩下了25幅。它完整地记录了萨迦法王八思巴的生平。公元1235年3月6日，八思巴出生在今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的昆氏贵族家庭，原名洛追坚赞。藏传佛教萨迦派正是由昆氏家族创立的。八思巴出生时，萨迦派首领是他的伯父贡嘎坚赞，被人们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由于父亲在早年间便去世了，八思巴和弟弟恰纳多吉一直由伯父萨迦班智达抚养。八思巴从小聪颖好学，少年时便通晓各种学科，声名远扬，人们都尊称他八思巴，其本名洛追坚赞反而很少有人提及了。此时在青藏高原之外的中原大地正经历着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蒙古政权正在新古台继位，他把与青藏高原接壤的西夏故地河西走廊纷纷给自己的儿子阔端，由阔端负责经营。

0: 波地区，郭端随即在凉州建立了自己的官邸。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蒙古军队所向披靡，威名大振。为了宣示武威，公元1239年，郭端派大将军多达那波率军深入藏区，接连摧毁了两座反对归顺的藏传佛教寺院。这时西藏境内各教派和领主各自割据一方，根本无法与强大的蒙古军队抗衡。但青藏高原地势高拔，幅员辽阔，雪山连绵，人烟稀少，阔端也已经意识到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队直接进军地势崎岖的青藏高原困难重重，招降和治理吐蕃必须依靠当地的僧俗领袖，于是便将大军撤回。大将多达那波向阔端详细汇报了吐蕃各教派的情况。在权衡利弊后，公元1244年8月，阔端最终正式向萨迦派首领，也就是88的伯父萨迦班智达发出邀请。这是萨迦寺一年一度专为纪念萨迦班智达而召开的祈愿大法会，所有的僧侣都要向这位萨迦派第四祖祈请。不仅是现在，萨迦班智达在世时已经享有崇高的地位。班智达，梵文原意是博学的、智慧的。对于藏传佛教，只有真正通晓大小五明之学的僧人，才能享有班智达的尊称，得到各个派别所有僧人的无上敬仰。而萨迦班智达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得到这个尊称的僧人，他在人们心目中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接到阔端的邀请后，在决定西藏命运的重要历史时刻，这位慈悲的智者决定离开萨迦寺，远赴凉州。在盛大的送行仪式中，有的不仅是祈福，还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1: 当时有一批高僧，包括噶当派的，包括达隆派的，噶举派的，都来见他。其中有的直接就给他提问，你去干什么？你能给藏人带来什么利益？那他就说了，我这是这个到蒙古里面啊，肯定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说法，但是我确实是为了雪域苍山苍生的这个利益着想，我没有一点自己的私愿，我就希望能够这个西藏人民能够安静安详。当时他的这个意愿就是利益众生。
0: 公元1244年，年逾六旬的萨迦班智达带领两个年幼的侄子巴斯巴、恰纳多吉出发了，而来自雪域高原各地的僧人和民众自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跟随保护塔奔赴凉州。一路上，萨迦班智达与西藏僧俗各界广泛交流意见，逐步统一了人心。当他们取到拉萨时，巴斯巴在班智达及觉木伦堪布喜绕僧格主持下接受了沙弥戒，正式出家。历经两年的艰苦跋涉，萨迦班智达一行终于抵达凉州。凉州白塔寺是阔端专门为萨迦班智达修建的。萨迦班智达和巴斯巴、恰纳多吉到达凉州后就居住在这里，白塔寺成为了凉州会盟的见证。
2: 这个碑啊，你看到像这方它有诸如像板之达和果端王这样的名称。那么由此呢，专家经过推断就论证，凉州白塔寺呢正是凉州会谈啊这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地所在。公元1247年，西藏第萨迦派第四代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他受到了蒙古王子西凉王阔端的邀请，不远万里从西藏的萨迦寺来到凉州，就在白塔寺 阔端呢代表中央政权，萨班代表西藏地方。他们二位呢就西藏归属中央政权的各项事宜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史称凉州会谈。
0: 公元1247年正月，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双方经过会谈，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政权的协议，议定降服纳贡、户口登记、征收税赋、维持原地方首领职权等内容。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向藏区各派首领及亲友弟子发出许多信件，介绍此次会谈内容。
1: 萨班给这个西藏人写了一个叫做，现在我们史料上叫做萨班致博人书，博人就是藏族人。那么这个书里面就说了啊，我见到了这个阔端王子了，然后阔端王子说了，很多人是被我这个逼着过来见我的啊，或者是被迫来见我的，但看来您是来的时候还是您有一交流高僧的心态，跟其他人的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哦，您的这种理念啊，这种看得出来您确实是为了饶益众生而来。然后萨班就会说到什么呢，这个蒙古的阔端王子对我很尊重，对我带去的两个小孩也格外的关注，也对他们的这个未来各个方面也很关心啊，可以看得出来对咱们藏传佛教文化也是有存有崇敬之心。这个话可是不得了，这个等于给西藏的人民吃了一个定心丸。
0: 发自凉州的这封信今天被收藏在西藏博物馆。在信中，萨迦班智达介绍了会谈的最终结果，如果西藏人民表示归顺，蒙古则不向西藏派一兵一卒，蒙古将大力支持佛教，西藏佛教各教派僧俗民众从此可以安心，不会再有寺院被毁、民众被杀的恐惧。当西藏各教派的僧俗民众在收到这封信后，纷纷响应支持协议，至此西藏地区开始归属蒙古政权。在阔端的支持下，萨迦派也一跃成为藏传佛教各派中居领导地位的教派。
3: 凉州会盟它为后来西北的民族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蒙藏通过藏传佛教联系起来，然后中央又通过藏传佛教把蒙藏联络到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来，这对中国的统一，就是疆域的扩展，是起了很大作用。
0: 在八思巴唐卡画传中记载下了凉州会盟这一重要历史时刻，13岁的八思巴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谈，他的聪颖博学给阔端留下了深刻印象。凉州会盟之后，萨迦班智达被阔端尊为上师，留在凉州白塔寺传授佛法，八思巴被萨迦班智达指定为他的继承人。天性聪慧的八思巴开始学习蒙语和汉语，为他后来创制蒙古新字埋下了伏笔。弟弟恰纳多吉则奉命娶阔端之女，穿蒙古服装，习蒙古语言。公元1251年，常年患病的阔端于凉州去世，同年萨迦班智达也在白塔寺圆寂。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八思巴接受了他的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即萨迦五祖中的第五祖。八思巴接任萨迦教主时，蒙古政局发生了巨变。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夺得了大汗宝座，蒙哥依照蒙古分封习俗，将吐蕃各派在自己的兄弟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其中蒙哥本人分得止贡派，忽必烈领有蔡巴噶举派，叙烈乌领有帕竹噶举派，阿里不哥领有达隆噶举派，各派都接到了招请，而萨迦派却没有得到任何招请。就在八思巴领导的萨迦派在吐蕃地区的领袖地位岌岌可危之时，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忽必烈。作为蒙哥的同母弟弟，在蒙哥即位后， 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独掌军政大权。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军进攻大理，以完成蒙古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

0: 炼抵达六盘山一带，准备南下穿过藏区。他清楚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巨大影响，因此从一开始就完全认同并主动效法阔端在吐蕃地区所推行的政策。在时隔八年之后，身在凉州的巴斯巴像他的伯父一样受到了邀请。这位年轻的萨迦派首领将再次担负起历史使命。
1: 这个也是历史性的会根会见。巴斯巴一向对忽必烈就有一种推崇感，有一种亲近感，那忽必烈也在对巴斯巴有一种信任感。
0: 这是巴斯巴唐卡画传的第七轴，它记录下了巴斯巴与忽必烈在六盘山会晤的经过和场景。巴斯巴虽然年轻，但其沉着冷静的态度与广博深厚的学识给忽必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忽必烈意识到巴斯巴将是未来蒙古政权实现对藏区有效统辖的重要人物，于是他让巴斯巴留了下来。不仅如此，忽必烈决定要与巴斯巴建立更近一层的关系，请巴斯巴亲自为自己与察必王妃等25人传授洗金刚灌顶。在萨迦寺珍宝馆的另一间密室内，陈列着很多700多年前的法器，这些法器都是巴斯巴带领萨迦派的僧人们为忽必烈和察必王妃进行洗金刚灌顶时使用的法器。整个灌顶仪式场面宏大，持续了数天。察必王妃还向巴斯巴供养了作为自己嫁妆带来的一颗大珍珠。最为重要的是，忽必烈与巴斯巴正式确立了弟子与上师的关系。然而，就在忽必烈与巴斯巴确立了这种特殊关系之后，一系列的考验也随之而来。不久，一位来自噶玛噶举派的高僧噶玛拔西出现在忽必烈面前。据说这位高僧神通广大，一度引起忽必烈的重视，于是忽必烈便有意把他留在身边。对于噶举派高僧的到来，大臣们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认为这位高僧超过了巴斯巴。史书记载，由于察必王妃坚定地信奉巴斯巴，在他的再三恳请下，巴斯巴在忽必烈和众多大臣面前实现了非凡的神通，于是众人彻底信服了。忽必烈宣布，只有上师的教法才是真正最高的，所有人都不要再有怀疑。而那位高僧也不愿意留在忽必烈身边，不久便离开了。公元1254年，从大理凯旋的忽必烈踌躇满志，他与巴斯巴再次会面，颁发给他一道优礼僧人诏书，让巴斯巴统领所有僧众，僧人不可违背上师之法旨，要谨慎修行，对西藏各教派一律尊重，无论军官、军人、达鲁花赤、金策使者等，对僧人不准欺凌、摊派兵差和赋税劳役等，寺院的土地、河流、水墨等，谁都不准夺占、强取。这道令旨对萨迦派意义重大，是萨迦派在藏区的领袖地位得以确立的标志性文件，因此受到萨迦派历代僧人的珍视。这道令旨一直被供奉在萨迦寺里，许多萨迦派僧人都能流利背诵全文。不过，随着佛教越来越得到蒙古政权的信任，其影响日益增大，逐渐引起了之前在成吉思汗扶持下以全真道为核心的道教势力的不满。公元1258年，全真道所编《玄都宝藏》中的《老子化胡经》称，当年老子西出函谷关，入天竺，变化为佛陀，教胡人为佛教。此书招致佛教各派僧人的一致抗议，双方互不相让。于是蒙哥汗让忽必烈专门主持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佛道大辩论，而年轻的巴斯巴被推选为佛教界代表，参加了这次大辩论。

0: 这里是萨迦寺的佛学院，僧人们每天下午都要在这里辩经。辩经是每一位藏传佛教僧人从小就学习的基础课程，是一种理解认知佛理的重要方法之一。回答问题的僧人坐在地上，而站着的人提出问题，每一次击掌则表明论点或问题的重要性。历史已无从考证，当时八思巴参加佛道大辩论时是否也使用同样的辩经方式。不过根据史书记载，这场辩论采用的也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在这场辩论中，八思巴充分展示了其博学多闻与雄辩口才，令世人瞩目。此次佛道大辩论最终以佛教一方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元人施念长的《智源辩美录》、藏文史料《汉藏史籍》、萨迦世系史中，对此次辩论都有记载。辩论结束后，八思巴也曾撰写《调伏外道大师记》一文以示纪念，此文至今仍保存在《萨迦五祖全集》中。佛道大辩论使八思巴一举成名，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佛教领袖，也使佛教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信仰。
1: 八思巴呢，在这个场合也非常精彩，给忽必烈等于增了一个面子，但是也同时也让忽必烈了解到八思巴这个佛教上的造诣。
0: 八思巴越来越受到忽必烈的尊崇器重。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年仅26岁的八思巴随即被封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领天下世教。作为国师，八思巴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忽必烈统一中国的事业，但他一直反对蒙古军队滥杀无辜。在这幅八思巴唐卡画传中，描述了八思巴担任国师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忽必烈打下江南之后，因为曾经遭遇到顽强的抵抗，于是采取屠城政策。由于人数众多，蒙古兵直接将这些民众赶入大海。而作为国师的八思巴对忽必烈说，你是佛教弟子，是天下百姓的转轮圣王，要爱护所有的生命。
2: 忽必烈这个后来就通过全汗以后发现这个佛教，刚好谁点名的呢，就是八思巴大师就给他点名了。佛教里面有一个也有帝王的传统，但是佛教里面把它叫做圣王，叫转轮圣王，是这个以这个慈悲的理念去推动自己天下的这种治理的这个理念，或者把慈悲融入到治理天下的理念里面。其实这样的话就会这个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举了什么呢？举了印度的阿育王啊，为什么放下屠刀，然后后来就变成一个这个崇佛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圣王。这样以后就能够嫁接起来一个庞大的这个大元的这个天下。
0: 公元1264年，忽必烈终于击败了阿里不哥，夺得蒙古政权的最高统治权。同一年，忽必烈设立总治院，由国师八思巴监领。总治院既是全国佛教最高领导机构，也是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八思巴兼领总治院后，忽必烈派其返回萨迦，责成他重组西藏地区行政体制，并颁发给他一份珍珠诏书。这份诏书进一步明确了八思巴在吐蕃地区的崇高地位。公元1265年，国师八思巴返回萨迦，他广泛联络各地佛教世俗领袖，在西藏地区进行户口清查，划分民户，征收税赋，设立驿站，驻军戍守，全选官员，派官设置。

0: 沿西藏的拉萨、日喀则与阿里地区。此外，在乌斯藏宣慰司的东面，元朝还相继设立了另外两个宣慰司，即朵斯麻和朵干斯宣慰司。这三个宣慰司在藏文史料中又被称为三雀喀，为元代吐蕃地区的三大行政机构，直隶宣政院管辖。八思巴去世后，由八思巴兼领的总治院更名为宣政院。作为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宣政院品级为从一品，与元代的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三大机构并立。长官宣政院时有多人，其中为头的宣政院士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名列第二的宣政院士则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吐蕃地区的地方官员也是僧俗并用，军民通赦。
1: 萨迦政权它成立的标志，一个是这个萨迦奔迁的这个职官制度的这个成立，叫做萨迦大长官。还有一个，那就是既然是一个这个行政的一个机构有了，那么它应该有一个复兴的一个办公的一个地方。这个体现在哪里呢？这个就体现在这个八思巴修建萨迦南寺。这个南寺就是八思巴这个当了元朝的国师帝师以后，那么历经几代萨迦派的这个所谓的大长官，统领13万户的这个财力劳力建立起来，就把这个政权中心就正式定在这个地方了。
0: 嘉阳喇嘛正在书写一种特殊的文字，它是由八思巴创制的，被称为八思巴文。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八思巴的经书与文献，早在5年前，嘉阳喇嘛就开始学习八思巴文。成吉思汗兴起后，一度借用维吾尔字母拼写蒙古语。忽必烈继位后，迫切想制造一种文字，这种文字不仅要求能准确拼写蒙古语，而且也能满足元朝境内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拼写，以使元朝境内各种语言文字的书写规范化、统一化。八思巴所创制的蒙古新字是一套方形拼音文字，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结合了藏语、蒙古语、汉语、维吾尔语的读音和拼写特点，共有1000多个字。公元1269年，八思巴重返大都，他向忽必烈进呈了这份特殊的礼物——蒙古新字。忽必烈下令将这种文字确定为国家法定使用文字，在全国推广，在各地设立了蒙古字学与蒙古字学教授，规定自今以往，凡有洗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附之。以后又禁止称八思巴字为蒙古新字，而竟称其为蒙古字、大元国字。
2: 它的牌子呀，用八思巴文，这个八思巴文基本都是官方的这个文字，也就是说呀，一般是军政方面，民间一般是不通用的。这种牌子啊，它的主要是什么呀？就相当于一个就是军队的一个机密的命令的一个牌子，它的内容啊，基本是这样。
0: 八思巴字是中华民族文字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八思巴字可以直接转写藏语，也可以准确地拼写汉语，开创了用拼音记写汉字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译写各民族语言，是将中华民族的几种主要语言文字统一化的一次可贵尝试。至今，我们在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符、钱币乃至器皿上都能见到八思巴字，由此可见这种文字在元朝时的推广程度。公元1270年，八思巴再次给忽必烈传授神圣灌顶，为感恩八思巴造字之功和灌顶之恩，忽必烈晋封其为帝师，颁赐6棱玉印。从此，帝师作为常设职位，在元代一直存在，共历14任，荣膺帝师者 多是萨迦昆氏家

0: 族成员或巴斯巴的弟子。
1: 那么无论是作为这个帝王的忽必烈，还是作为帝师的巴斯巴，他们的智慧最大的一个就是体现在博大一同容纳这一点上。文化层面上，把一个蒙古的古老的萨曼文化和藏地的藏传佛教文化，把汉地的汉传佛教文化，最后一归同到大元这个整个一个国家一统化的一个机制里面，能够达到一个包容性，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帝师啊，统领全国佛教事务，他的这个作用，那就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就显现出来。
0: 帝师作为皇帝精神上的导师，首要职责是向皇帝传授佛法，祈祷皇室福寿，保佑元朝国运昌盛。元朝历代皇帝均受帝师佛戒，逐渐形成定制。而帝师八思巴以慈悲为怀，利益众生，倡导以教化为主，对忽必烈的施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为元朝宫廷讲授佛法也是帝师的一项重要职责。八思巴曾多次为元朝皇室成员讲授佛经，他后来给忽必烈太子真金讲经的内容还被编为章所之论，并被译成汉语，由元朝政府明令收入大藏经，在全国颁行。八思巴主张各种教派彼此平等，和平相处，忽必烈一度打算独尊萨迦派，八思巴却劝其最终放弃此举。
2: 后来记载元代历史有个叫《汉藏世集》，有藏文叫《甲培一藏》这本书，这本书吧就里面有关联，就是元朝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汉、藏、蒙古、蛮巴都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后来在住在不同地方，形成这样一脉血血统，都有名字，有名有姓的。讲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他就是元朝的大一统，元朝大一统各民族一家人，用今天话说就这样。
0: 在萨迦寺，每天都会有从藏区各地前来朝圣的信众。那些千里迢迢远道而来的信众来到萨迦寺，一定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祈请这里的僧人吹响萨迦寺白法螺。这个白法螺正是由元朝皇帝忽必烈作为供养正式赐给元朝帝师八思巴的。帝师实际上是西藏地区政教合一最高行政领袖，帝师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代替皇帝统领全国佛教与吐蕃地区事务方面。忽必烈受灌顶礼时，便与八思巴议定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所谓吐蕃之事，包括文武官员的派选、驿站的设置、驻军的戍守、户口的调查等。帝师颁布的法旨开头均有元代公文中常见的起手语“皇帝圣旨令”，也就是秉承皇帝旨意的意思。释老传称，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域。帝师法旨与皇帝圣旨在当时通行于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国。帝师制度成为元朝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的切实可行的制度。
2: 八思巴这个双重身份，就是一方面在西藏地方呢，他是给朝廷的一个高级官员、命官；在朝廷呢，他又是西藏地方的一个宗教领袖。他在朝廷要替西藏地方说话，但是同时也给朝廷说话。这两个说话是导演一个大局，就是整个国家的统一、地方的安定。
0: 约在公元1271年夏初，在完成了觐见皇帝的各项事务之后，八思巴向忽必烈请求返回萨迦。当八思巴准备动身之时，忽必烈仿佛预感到这将是自己与八思巴在一起的最后时光。临行之

0: 忽必烈与八思巴依依惜别，并派黄带子真金率军护送八思巴入藏。公元1276年底，八思巴回到洒家。这是萨迦民众为了迎接八思巴返回家乡而专门编创的舞蹈，萨迦索舞。它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它一直传承至今，成为了今天西藏人民对法王八思巴最深情的怀念。回到萨迦后，八思巴在今天日喀则的曲迷举办了一次由西藏各地僧人参加的大法会，为期14天。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佛教盛会，参加的僧人有7万名，各地的信众闻讯赶来，总人数达10多万。而这一次回萨迦寺，八思巴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八思巴组织了大量僧众，将他多年搜集的大量梵文、藏文、汉文佛教典籍整理翻译出来，然后用金枝书写。这项浩大的工程持续了数年，最后书写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完整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甘珠尔依佛教说法共84000部，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留下了一笔无价的财富。历经岁月蹉跎，如今萨迦北寺的藏书已随着寺庙的毁坏而灰飞烟灭，南寺大殿精强的藏书则仍旧保留下了20000多函，萨迦寺因此享有第二敦煌之美。
1: 在那个萨迦寺里面有大量的元朝寺里的珍贵的，包括那个诏书，包括那瓷器，包括那法器，还有很多东西。而且萨迦寺的修建，你在别的地方你没有第二个，它建筑结构有点放到内地，跟藏式两内地的结合，这是它比较独特的，比较独特的。它仍然是一个中原文化、汉藏文化的一个融合体，一个结晶。
0: 公元1280年11月22日，一代法王、众生护主大元帝师八思巴在萨迦南寺圆寂，享年46岁。八思巴法王圆寂的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悲痛万分，他赐封八思巴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智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公元1282年，忽必烈下令在大都为八思巴建造规模宏大的真身舍利塔。公元1320年，元英宗下令在全国各地普建帝师殿供奉八思巴，特别规定帝师殿的规格要比祭祀孔子的宣圣庙大，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绝无仅有的现象，八思巴在元朝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2: 他整个全家法王的工作，哎呦，或者家不可天堂，第家送的第二天工作和西部托下发的，就第二送的，第二工作把基础设下，第二三级新闻给推了的，把他做下那里啊，第六天的他工作配齐电报来呢，西藏人的讲是啊，第二改成全部是。第二，我们做普及，第二切实来写上了，特别讲是啊，第二空各种情况，一个普米的给，第二中国全家爸爸，第二是啊，新农来讲，当我们做看咱们自己怎么样吧，第二西安山顶的，第二提拔他去吧，第二仓马给托这个要的。
3: 元朝通过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和平的吧。整个青藏高原藏族地区都拉到元朝的统治之下。
0: 八思巴不仅是藏传佛教的一代法王和著名的宗教活动家，更是一位对巩固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促进汉藏、蒙藏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祖国统一和历史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纵观其一生，不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萨迦寺一年一度为纪念八思巴的大法会正在进行，所有的僧侣都会向他们的第五祖八思巴祈请，他们一直在沿着八思巴和他的伯父萨迦班智达指引的方向前行。嘉阳喇嘛也正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也许在下一次纪念八思巴的法会上，嘉阳喇嘛撰写的八思巴传记将会呈现给这片

瓷器是中国的又一项历史悠久的发明，比起华丽轻柔的丝绸，瓷器更适于海运。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到底输出了多少瓷器，实际上是无法估计的。今天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足以价值连城。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瓷器一直是许多国家的奢侈品。瓷器制造技术其实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西亚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制造出可以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瓷器。于是阿拉伯人开始将一些原料提供给中国，希望中国人能够烧制出他们需要的瓷器。许多出口的瓷器都是这样根据海外商人的不同需求专门定制的。青花瓷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发展成为新的中国。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

0: 是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练了一早上，大家都跳得不错。下面该小美了。
1: 小美出场。
2: 小美，小美。
3: 97套了，还是没有找到100分的裙子。风暴、闪电，你们觉得这套怎么样？啊，闪电！
4: 什么？
0: 好看，对吧？
5: 好看。你不管穿哪件都好看，这一件可是最棒的。
0: 就是。
6: 孔雀一家，
7: 不会对，我们的妹妹小美不见了。
3: 小美，我昨天刚见过她呀。
0: 彩虹，根据最后见到小美的时间划定寻找范围。
3: 显示任务坐标：森林舞会。
8: 宇宙护卫队。

0: 风暴西窗，
1: 彩虹西窗，闪电西窗。
2: 早上训练快结束时才发现小美不见了。
1: 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小美准备了这么久，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
3: 小美是不是被人绑架了？她会不会出事儿了？小美，小美、
2: 小绿别担心，护卫队一定会帮我们找到她的。我们到处都找遍了，只找到了这个。
1: 啊，粉色的羽毛！
4: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绑架小美的人留下的。
1: 下次吧。

0: 龙是哪儿来的？闪电！
1: 不对，不是他那种羽毛，
0: 那这会是谁的呢？
2: 交给我吧。这是火力。哎呀！
3: 啊！闪电，你的脸。那这个羽毛是？
2: 是火烈鸟的。
1: 我明白了，小美昨天来找过我。
4: 哥哥们是男孩，都长得特别漂亮，而我是女孩，从小就灰秃秃的。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直到给你找到100分的装扮为止。小雨点儿，过来。
4: 彩虹，
1: 我们看下一件吧。
4: 哇，好美呀、啊！彩虹，就是它了。
1: 没错，就是它。小美一定是用装扮镜的方案给自己做了那条裙子，而做裙子用的羽毛就是火烈鸟的羽毛
3: 啊。这得多少只火烈鸟啊！
5: 今年舞会，火烈鸟一大家子全都来了。
6: 啊，对对对，他们都在湖边准备呢。
3: 这里粉色的一大片，小美在哪儿啊？
1: 金色丝线，小美的裙子就是用那个织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等。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

0: 再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一百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5: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点不错，头车。
9: 早安，早点睡啊。
1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运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1: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2: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3: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5: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

0: 正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3: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4: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5: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3: 今年一季度，

0: 专利购买合同发你邮箱了，赶紧看看。
1: 你很聪明，
2: 还是不能读死书，必须理论加实践。下一天走，
1: 你一定能戴上白头盔。
2: 嗯，你这么看好我呀？
1: 就凭你这个沉甸甸的书包，一样化妆品都没有，你一定能行。
2: 我呢也想背一书包的高级化妆品，一是没钱买不起，二是化了也没人看。
1: 继续
2: 啊！对了，以后啊，你就别天天来教我了，因为呢，打官司是大事儿，不能有半点闪失，要不然你说那么多人的心血和那么多人给你的帮助，全都化为乌有了。哎，吴七队是不是跟你说我要什么专利费来着？全胡说八道啊！我再重申一遍，我一分钱都不要。
1: 嗯，
2: 就给我吧。
1: 嗯，
2: 你刚才在车上要问我什么来着？
1: 我已经有答案了。我们开始下一节，拆除设定和咬边问题。

0: 你别动啊，我今天下班啊，来，忍着点啊。你要是疼的厉害，你就喊出来，会有所缓解。试试，喊出来。
1: 怎么样？好了好了，你先别动，我再给你放松放松。要我说呀，
0: 你以后就别加什么班了，把你累坏了，犯不上。
1: 这是高级班的小课，课时费高，一般人想上老板还不答应呢。我决定了。
0: 明天贷款就买辆车，省得你以后上班坐地铁。
1: 不行，等你把你爸妈的钱还完了再说。又没说不还，就是一个早一个晚的问题。不是，咱们结婚这么久，没有得到你爸妈的祝福，是一件遗憾的事儿。我知道你因为借钱的事儿。 不敢回老家，但我这个儿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呀，所以买车的事情放在后面，先还钱。

0: 瞧我这脑子，他好着呢，大嫂啊，让他去三亚玩了，昨天刚回来。哎，对了，见你太太，
1: 这玩意儿带不进去，拿回去吧。你最近见过他吗？
0: 中秋前，他来过我公司，让我转告你。

0: 化验结果嘛，就是在他体内发现了微量的毒品成分。
1: 他是怎么弄到毒品的？
0: 这个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2: 这老头啊，看着不像吸毒的，我觉得八成就是误食，是吧？
1: 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吸食人员剩下的？
0: 不排除这种可能。
2: 哎，你们这儿节前出现这冰毒了吗？
3: 基本上这都是在中秋之后吧，有几个夜场出现过这玩意儿。我们呢，也盯上了两个小灯头，那怕惊着他们呢，暂时都没动。
2: 不着急上，先放了。哎，那你说。也没让见我。行，我知道。
4: 你回去把这照片还有这些口供什么给我弄一份啊。
3: 没问题，你咋的回去啊？
4: 还来有事找我。
3: 到饭口了，吃一口再回去啊，空肚子。
2: 吃啥呀？你们这儿也有小灶？
3: 必须的。
4: 我说啥来着？就是学我们还不承认，走了。
3: 什么玩意儿学你们？
1: 走了啊。

0: 怎么突然想找我了？想通了。
1: 我想求你帮忙。
0: 没问题，你说，痛快说，我都这么痛快。
1: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姑娘？
0: 我去看你姑娘，你这事儿不应该找你律师去看吗？
1: 她没跟我说实话，我信不过她。我姑娘叫金飞，岁数小，也单纯，没啥防备心。我这两天我眼皮子总突突，我就怕出啥事儿。我寻思着，你看你能不能？
0: 你把你姑娘身边都有啥朋友，有啥爱好，喜欢去啥地方，你知道多少你说多少。

0: 天我在那边看见一个男孩，特别帅气，穿着个白色 T 恤。哎，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
1: 太帅了，
0: 是不是挺帅的？
2: 我刚

0: 打个电话。
1: 专案组新铁钢，找谁？
2: 就
0: 找一下北哥。
1: 好，你等着。
3: 小北，小北，
4: 哎，
3: 来来来，找你的。
4: 谁？
1: 瑶瑶。
4: 哎，
0: 经费有情况，不对劲儿。
2: 之前吧，我没仔细看，我以为他是心情不好，所以状态跟别人不一样。
0: 后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子，我觉得他贼像人。我觉得他贼像然哥讲的吸毒者的状态。
4: 金飞吸毒？
2: 感觉贼像。之前抓二金的时候吧，我问过他话，
0: 那状态跟现在不一样，很正常。我怀疑他就是这两天碰的毒。
4: 行，我知道。

海哥。

0: 哎呀，太好了，你还在啊！
1: 你咋这么晚还过来呢？
0: 看这个吧。
2: 松林派出所。
0: 金飞中秋那天，在万皇酒店附近喝的酒，当天夜里有人看着他去了派出所。

二零二，没事。

0: 我一天半天也行，我办完事我指定回来，我不跑，行不？行不？你觉得可能吗？
1: 我就这么一个姑娘，我就这么一个，我打小我把她当宝一样的宠着，我没让她受过一句。
0: 我是个流氓，我该死的，他不是啊！你个王八犊子，凭啥呀？他凭啥？如果我要是三个孩子，谁敢动我姑娘？谁敢动我姑娘？
2: 可你不在，你现在犯罪了，而且是重罪，你现在被关在这里。
1: 你怎么保护他？都他妈来我，伤害了我，让我受苦，把他们扛到今天，我图啥？
0: 我一直想问你，图啥呀你？都抓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就这硬扛着不撂，人秦毅都死了，你护着他没有意义了这事儿。后来我想明白了，你这么扛着都是为了金飞，就因为江英子答应你，帮你照顾好金飞，你就在里边死扛着。 死活不说，江银子就是雪天使贩毒集团的头，他就是小马哥。我们都查出来了，江银子就是你大哥秦毅的上线，他把秦毅杀了，你也没指认他，因为江银子明面上答应你护着金飞，实际却以金飞的安危来控制你。

人家挺勇敢的小姑娘，被人欺负了，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选择指控林江。但是江英子把这事拦下来了，就那么三句话两句话就把林江，就把这个事实给他扭曲成了小两口吵架。

0: 我他妈该死哦！我就不该信他。
1: 江银子非但没有护好金妃，反而掩盖林江的罪行。
2: 就这事儿，那咱差不多到这儿呗，走吧。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马马。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也不错，头条
7: 看完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3次会议，云禾年产500套绿色分拣具身机器人项目加速推进。我县举办“点亮云禾，法住发展”主题法治文化体验活动。5月9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3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要求要坚定发展信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把握大势，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狠抓经济增量集中攻坚行动，加快突破短板，补齐弱项，合力打好2季度经济运行整体战，确保高质量实现双过半目标，

0: 强调，要锚定前进方向，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紧密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立足县与实际，找准自身定位，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深化小县大城发展战略，聚力率先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当前尤其要深刻领会义乌发展经验的12字五个结合，既做好改革创新文章，推动小山区更好走出去，又锚定一县一业主攻方向，守牢平安底线，深刻汲取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工贸、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对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消耗制闭环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高质量夺取安全发展铜顶，平安建设实现22连贯。要严管县内烟花爆竹经营，坚决防止失管漏管，确保规范存储，流向清晰。要全面细化梅汛期应急预案，加强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物资储备，以万全准备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云和县高新技术未来产业园 A 区自去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工程正有序推进。
2: 连日来，在云和县高新技术未来产业园 A 区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争分夺秒，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时机，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有序推进。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6.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集聚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高地，为县域产业升级搭建优质平台，推动我县生态工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我县秉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理念，以时不我待的攻坚精神，紧紧围绕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的目标，聚焦项目建设的关键环节，实施清单化管理，将任务细化分解，责任落实到人，确保每一个重点项目都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通过这种精细化管理方式，有效提升了项目建设的效率和质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今年是法治浙江建设20年，恰逢五月民法典宣传月、平安浙江文化周。5月9日，县委依法制县办、县委政法委、县司法局等部门联合举办点亮云和法治发展主题法治文化体验活动，以沉浸式趣味化普法形式，让法治精神走进群众，浸润民心，推动法治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0: 活动创新推出特色法治咖啡，将民法典7编核心知识与7款咖啡风味巧妙结合，搭配趣味法律知识互动问答，把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可感的趣味体验。平安反邪教知识被巧妙融入套圈游戏，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增强平安建设意识，实现玩中学、学中悟。此外，现场设置平安法治对比墙、法治时光卷轴等特色展示环节，生动呈现法治浙江建设20年来的发展成果与云和本地法治建设的变迁，以直观易懂的形式让群众真切感受法治进步带来的民生变化，深刻体会法治就在身边。活动现场同步设置趣味互动与便民普法服务，市民踊跃参与互动打卡、留言寄语，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法治认知，收获法治文创礼品。县普法成员单位联合提供专业法律咨询服务，聚焦群众关切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热点问题，耐心答疑解惑，普及法律知识，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此次活动将休闲体验与法治学习有机结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让群众在轻松氛围中感受法治温度，提升法律素养，实现法治宣传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记者雷建飞报道。
1: 魏富来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公司聚焦 AI 加双碳战略赛道，专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智能装备领域。目前该公司在我县投资建设的智能装备项目正稳步

0: 推进。
1: 连日来，贵富来云和县年产500套绿色分拣巨身机器人及配套智能装备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抢抓有利时机，有序推进各项工程建设。
2: 目前就是完成了这个综合楼、研发楼、一楼这个柱体和二楼这个楼板的一个浇筑，然后生产车间呢完成一半的这个柱体的一个浇筑。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施工进度的话，我们预计大概2026年12月这个项目的一个竣工验收，然后2027年第一季度的这个末大概投入使用。
1: 该项目用地面积21亩，主要建设生产车间、仓储设施、研发测试中心、办公及配套空间等。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00套绿色分拣巨身机器人与配套智能装备的产能规模，重点研发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智能装备，涵盖智能回收称重、质检、AI 分拣机器人等产品。
2: 产品就主要应用在这个废旧循环利用、固废处置这个场景主要是为客户提升这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助力这个双碳的一个落地。
1: 智能装备是我县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方向，该项目落地投产后将填补我县在固废智能分选、资源化装备制造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本地智能装备产业链，同时以 AI 加环保装备的技术优势带动本地智能制造水平提升，吸引相关人才集聚。
2: 所以未来的话，我们也将继续就扎根云和服务云和，就力争打造这个智能装备低碳制造的一个标杆为这个云和的这个新兴产业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这个企业力量。
1: 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为满足广大职工传统文化学习诉求，丰富业余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县工人文化宫开设工艺书法培训课，邀约辖区工会会员共赴笔墨雅韵之约。
1: 课堂上，授课教师深入浅出讲解书法发展脉络，细致示范基础笔法、字形结构与章法布局，助力学员稳步夯实书写功底。书画室内氛围雅致，学员们凝神静气，提笔临摹，在横竖撇捺间品味汉字风骨，与笔墨丹青中感悟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此次书法工艺培训课授课时间为每周二、周四晚间，共计10节课程。课程特邀本土资深书法爱好者、沂水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兼省市县3级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叶友仁老师倾情授课，其常年专攻甲骨文、经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多字体教学，授课细致易懂，广受学员认可与好评。参加课程的职工们纷纷表示，工会开设的工艺书法班既丰富了业余文化生活，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华汉墨文化的独特魅力，受益匪浅。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工艺活动，不断拓宽服务阵地，丰富活动内容，以文化润人心、聚合力，切实增强广大职工的幸福感与归属感。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0: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0: 楼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开篇是澄澈明媚的晴好天气，随着阳光持续加持，午后暖意逐步升级，体感偏热。明天还是维持晴好天气，大家可要好好享受最近几天温柔的初夏时光了。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天气舞台即将迎来转折。20号开始，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紫外线强度较高，午后气温偏高，户外出行、运动、游玩需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暴晒。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转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鹤晴16到31度，锦水滩晴15到31度，石塘晴16到31度，重头晴15到30度，赤石晴15到31度，安溪晴14到30度，雾溪晴15到29度，朱村晴16到31度，旁听晴14到30度，张家地晴11到25度，大湾晴11到25度，黄家赊晴11到25度，沙埔晴11到25度，苏坑梨园晴14到28度，云和梯田晴15到27度，仙公湖景区晴15到31度，赤石景区晴15到31度，小顺景区晴16到31度，佛尔岩景区晴14到30度，森林火线5级，摄影指数3级。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

0: 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

0: 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库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速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住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4: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冲去。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
2: 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怎样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看见他脸色那么差，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5: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6: 看戏曲。
7: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5: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7: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
8: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9: 我家一共小，
10: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1: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5: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没事吧？
1: 事太多了。天哪，就。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2: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百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什么意思？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娶你。
2: 是你搞的这套是吧，北涛？
1: 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吗？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3: 棍子，北头这是用心良苦。
0: 就是，
4: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花有个好结果。
1: 我跟你说，
0: 你听我说，棍子，在你受伤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我想万一你真的醒过来，我会怎么样？我肯定会恨你，因为你欠我太多，我也为你牺牲的太多。我知道你想补偿我，申请了提前退休，也想给我做牺牲，我谢谢你。但是我们都错了，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应该互相牺牲，是应该互相成全。当年你说要退休之后才能娶我，为了不拖累我，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再忧虑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成全我，跟我结婚，我也成全你，不要为了我放弃你最热爱的警察事业，好吗？你这么磨叽干什么？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4: 给个痛快话，
3: 赶紧的。

0: 三叉戟啊，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块招牌。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同志，经验足，能力强，敢担当，在经侦、刑侦、预审方面都是专家型人才。这次成立三叉戟工作室，主要是发挥你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协助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希望你们强强联手，啊，不辱使命。 取得新的成绩。另外，政治思想方面一直是你们的薄弱环节，为此组织决定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监管工作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1: 郭达怎么来了？谁？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三叉戟工作室，我就主动申请来这儿了。哦，那你真够想不开的，年轻轻的不去冲锋队，怎么来我们这养老院了呀？
1: 我来跟三位师傅学习学习呀，您不会不欢迎我吧？
2: 哪儿能呢？这个姑娘不简单，
3: 回头失策了吧。
2: 什么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等于把自己嫁祸上烤，聊个案子还得跟做贼似的躲出来。没错，这行市都做到了。这车里什么味儿呀？太闷了吧！
1: 行了，别发牢骚了，咱们说说案子，要不然楚东阳一会儿回来一看咱仨不在，又该念紧箍咒。
4: 那个案子你们还都记得吧？
3: 等会儿，北头。
2: 你怎么想起刨卫生义这个案子了？当年老夏就念叨过这个案子，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没太在意。可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老夏的墓地被砸，新源卡传销案，都跟这个卫生义有关。这个卫生义一出狱。 就有人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一个电话就让他跳楼自杀。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越来越觉得老夏当年的感觉是对的。可是老夏人都没了，老夏在这儿呢。老夏当了40年的警察，办了174个案子。
3: 每一个案子，他都在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案子画了个问号。你们不想把这个问号变成句号？
4: 可是现在陈阳啊，已经在查卫生义了，咱们这时候掺和进去不合适吧？
3: 北头，不是我唱反调啊，这种陈年积案最麻烦，这么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咱连个线头都找不着。没错。 而且咱们三个现在正处在那风口浪尖上，你说什么也查不出来吧，也就算了；万一被人揪出点什么小小不严的毛病，就跟我那事儿似的，容易被人揪着把柄，小题大做，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啊！啊，我倒没什么，我就是怕影响棍子以后的退休待遇。你甭拿我说事儿，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谁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可都说了，你们愿意折腾，别扯上我。
2: 北头，你非要弄这个三叉戟工作室，我也挺高兴的。退休前，再漂漂亮亮办几个案子。但是卫生义这个案子，
3: 10年了，板上钉钉了，你再折腾它，有什么意义啊？

0: 我回来了，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1: 好嘞。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喂。
2: 您的炸酱面啊！一会儿黄爷有球了，板娘，帮我们调一下体育频道吧。没问题啊！那你有点凉。嗯。喊那像河东东，定是那子超雪。 但俺赶上前去杀他后，干干净净。

0: 三位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跑一趟。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1: 我们追查毕生一，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组一起侦办的，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0: 哎呦，这都过去10年了，这谁还记得呀？
1: 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你们想起多少算多少。
2: 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3: 从头说。
2: 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3: 各位，把鞋换一下。
4: 什么意思？
2: 浓硫酸，里面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
4: 死者叫什么来着？李凤山。对。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还有打斗的痕迹。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后来你们怎么找到卫生医的？排查呀。 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呀。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魏胜义，不扣案。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魏胜义了，已经准备去掏他的老窝了，没想到魏胜义主动到市局自首。
1: 潘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
4: 啊，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虽说这个签字呢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1: 签字有什么问题？
4: 就说你想问什么吧。
1: 我看魏胜义口供，他交代挺痛快的。
4: 对，竹筒倒豆子根本没费什么功夫。
5: 潘师傅不愧是名帖啊！
4: 嗨，那感觉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这刀还没举起来呢，鸡就死了。根据魏胜义的交代，是李凤山约他到仓库见面的。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打斗中，这个魏胜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
1: 李凤山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有其他凶器吗？
4: 其他凶器没有，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
1: 那些东西扣押了吗？
4: 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
1: 手机呢？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
4: 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
5: 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1: 魏胜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
5: 嗯，这个就得要问李凤山了。魏胜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
1: 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

0: 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可以有的，陈阳。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10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什么意思？有动机，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陈阳。
1: 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什么意思？
2: 老三位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
0: 有没有帮助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们都说了，都这么晚了，我们年纪大，不像你们那么能熬，我们就先撤了。
1: 行，今天先到这儿，
0: 后面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三位。
4: 刚才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也打着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这可是咱们自己办的案子。
5: 陈阳陈队，不是，那就是郭局。主动申请来这儿的，不是谁安排的什么眼线，倒是你啊，紧着打听，是不是三位师傅让你问的？
4: 这没有，我就是单纯好奇嘛。巧了，我也就是单纯好奇，
5: 我就想看看这个三叉戟到底有多大能耐。
4: 几点了？怎么师傅们还没来呀？

0: 查不查呀？那查。
1: 他爸的老房子，咱们先从这儿入手，探探路。
0: 背头说的对啊，咱们自己查清楚了也踏实，总比被别人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强。
2: 你们俩能想通就好。不过这个事儿，先别往外透风。万一，我说万一啊，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们仨怎么都好说。往下干了一辈子检查，这一世英名
1: 还用你啰嗦？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据我的经验分析，这三位师傅应该是摸鱼去了。
5: 我跟你说，其实你别看我师傅们平时可能稍微有那么点随意，但他们对办案子都特别认真和执着的。嗯。楚政委。
4: 楚政委。哎。
6: 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5: 啊，他们。
4: 他们查案去了。哎呀。
6: 哦。开张了呀。
4: 嗯，
6: 他们接了哪个案子？
5: 啊，就是那个
4: 一个诈骗案，刑侦队送过来的。
5: 对对对。
6: 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
4: 期待期待。
6: 挺好挺好。

0: 说，咱们还得给小吕徐曼找点事干，不然太碍事了。今天一早上，小吕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工作室，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吗？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
1: 他怎么不给我打？
0: 他怕你。
2: 怕什么来什么。
3: 喂，小吕。我有点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哦，楚镇伟问了，你们怎么说的？好，好，我知道了。
0: 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
1: 这瓜大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
3: 小吕和徐曼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
0: 嘿，这俩孩子孺子
1: 可教
3: 也。
1: 魏申一他爸三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魏申一出来以后把户口落这儿了，
4: 看看再说。

0: 亲近了啊，
1: 没锁。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啊，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魏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2: 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0: 没破过现场吧？
1: 这你放心，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魏生义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过。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了。
0: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对了，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她。这姑娘底子不错。
1: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0: 不是，我这还缺人呢。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3: 向左转。
1: 我走
2: 呀呀呀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背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
2: 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
0: 嘿，可以啊，背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
1: 这孩子应该就是魏胜一的女儿，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95年出生，现在应该23岁了。07年魏胜一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
2: 哇，调查的够细的。
1: 嘿嘿，咱是干什么的？
0: 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棍子，这个你有辙吗？
1: 哼，先去这个地方瞧瞧。
2: 平东路福鼎巷37号院，魏莎莎。
1: 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你这个人呐，你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
3: 陈阳刚刚说完，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
1: 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那怎么办？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歇着。
2: 怎么行？那得先去看看呀。
4: 到下班点儿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还不走？
5: 啊，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
4: 干嘛要加班啊？咱们市局还5+2白加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咱们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5: 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啊，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先代表师傅们欢迎一下新同事嘛。
4: 真的吗？
5: 啊，
4: 可是我晚上有约了。哎，
5: 啊，没事，那你先忙啊。
4: 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
5: 这方便吗？
4: 有什么不方便的？喂，陈队。哦，好，我马上下去啊。
5: 哦，还有陈队啊。
4: 嗯，
5: 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咱改天呢。
4: 没事儿，跟我走吧，收东西。
5: 这
4: 别遮遮囔囔的了，走。
0: 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
2: 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37号吗？
1: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
5: 陈队，
4: 上车，走。

0: 我说什么来着？这年头太久了，这房主早就换人了。
1: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2: 我去派出所问问。
1: 孙子，啊，你找个地方把魏莎莎的照片打印出来。
3: 哎，

0: 怎么样，还适应吗？
1: 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0: 那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徐曼，我对你一向是非常看好，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来爬山路，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了。
1: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耽误你。
1: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却是很难得啊。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吧，焦虑？

0: 哎，哎呦，溜得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哎，
1: 派出所那边情况怎么样？
2: 20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20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就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了不知道。
0: 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现在全都是外地人，她上哪儿找去啊？
3: 喂，我是，对，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 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一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
4: 有个女的，看了海报就认识魏莎莎。哎。
0: 哎，什么人？哎呦啊！哎呦，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哎，不是这，哎，人呢？
1: 说是在这儿等着呢呀。
0: 你撕的，
2: 不是谁把海报搞成这样的？
0: 问你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谁看的？啊，那太缺德了吧！
1: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在你店门口打电话？
2: 没看见，
0: 真缺德。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ervice.
4: 这个 VC 堂是个什么地儿？
0: 迪厅，
5: 人家那叫夜店。刚才那女的在电话里说了，她在 VC 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
4: 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三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
5: 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但这个人知道她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不会涉足去。

不认识。